0: 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意识，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好，早间出行的路上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通知，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围绕暑期汛期特点去抓实应换整治，那么聚焦特种设备领域，强化涉旅设备风险防控、受灾设备隐患排查，紧盯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消防产品等重点工业产品排查治理，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那么持续推进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缺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制假售劣等违法行为。同时呢，聚焦企业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开展专题培训，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带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最近住房 最近住房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扩至九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住房消费。记者梳理发现，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经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的使用政策，涵盖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以及安居市场起到提振作用。仿真模拟与合成技术扩大数据供给，赋能具生智能发展，积极面向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去推动数据集的建设。接下来咱们关注到，截至昨天啊，上海市新增六款已完成登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累计已完成183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已上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应该在显著位置或者是产品详细页面标明所取得的上线编号，并且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式内容标志办法添加生成合成内容标志。今年啊，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增新啊，以及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各地学校是怎么样落实的呢？在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都是由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今年呢，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紧缺类的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的职业就纳入到其中了。为此啊，当地学校不仅着力的去培养无人机专业，也就让纳入到其中了，减以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的与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呢，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啊，张光先也介绍，防晒衣通常采用的是聚酯纤维制造啊，面料的致密程度是关键。如果面料这种疏松透光，即便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效果也是有限的。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提醒大家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8: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

0: 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
1: 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楼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
3: 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

0: 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 我是王云生，
2: 我是巫一彤。
0: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2: 红灯停，绿灯行。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5: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昨天下午发布了公告，说经过持续的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

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就 7.8 级地震发布的海啸预警。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及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预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长特长。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的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着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啊，今年航空业的净利润将会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呢，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那么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的攀升，化工运输、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着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会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国际方面，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刚果卫生部7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6号，刚果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5例，其中91例死亡。报告说，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2例，仍有283人是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住院治疗状态。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啊，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总体来说，这两天天气还算是比较给力。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度左右。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行暖心助力。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
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6: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丞相，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
4: 全程导航。
5: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7: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8: 大家好，我是陈山。一早呢是多云天气啊，给上班路途添了几分凉意。午后呢温度会继续回升，天气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行车要注意好安全。此刻关注到智慧大道，看到往丁卯桥路方向呢有一些车辆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排队。萧山路往丁卯高架方向，货运的车辆呢目前也是非常多的，在路口呢都在排队，大家请保持好车距，谨慎慢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木樨广场转盘附近，目前看到学府路方向以及春东路方向上都是有车辆排队积压，建议有条件的车友呢，以及春东路方向。
6: 嗨，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沃气象，我是静静。今天一整天都不会下雨，出门不用带伞，洗车晾晒都是非常合适，空气质量好，能见度高，适合出门散步、上班上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早晚
9: 16岁之前在镇江长大，那我的创作当中超过一半的题材来自于镇江，也可以说镇江这个地方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史，故乡的这个山川风物也滋养了我的创作，所以我对这方水土满怀感恩之心。
10: 讲座中，格非从自己对家乡的

0: 这个写作阅读当中，这个写作阅读当中所获得的一些经验，有很多读者跟我说，你一辈子要是不写小说行不行？我说完全没问题，因为有很多大家把你要写的东西已经写好了，所以我觉得做一个优秀的读者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1: 观众代表是政协委员林霞。
2: 今天我特别有一个词深刻的记得，要学会主动阅读，主动去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要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并且有时间的时候能把它记录下来，做一些随笔，做一些感想，来能启发到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生活，能够指引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向。
3: 继续关注到，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厂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的升级改造，实现了生产效能、产品的精度以及产能规模的全方位跃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走进金海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全程实现精准化、标准化、数字化作业。这台自动绕线机是金海创自主研发的新设备，该设备搭载精准张力控制系统、智能定位校准模块与全自动上工绕线设备的工艺局限，生产效率可提升2到3倍。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秦健：
5: 原来手工方式去绕，第一个它也不稳定，就是一致性也不高，所以说就是在公司的要求下面，我们就研发了这个自动绕线机，它只需要就是从气包线上料开始，然后它完成自动绕线整形，一致性和效率都大大提高，现在合格率应该能达到99%。就目前这个绕线机在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属于第一个研发出这种自动绕线机的。
4: 去年以来，金海创公司先后引进全自动点胶设备、快速高低温检测设备、数控加工中心等高端智能装备，并计划将这些设备通过智能化线路进行连接，从而实现生产过程全链条的智能化改造。除此之外，金海创公司还搭建了全套信息化智能生产管理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制造中心负责人许涛：
6: 原先呢，我们基本上是靠大家的手工线下作业、电脑端的作业相互在串联，整个沟通效率呢相对会比较低。目前呢，我们把整个审批，就是从我们的销售订单开始，到生产工单，到出库发货，已经全部的串联在一块儿。员工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实现这个动作，而不再需要实现这个动作，而不再需要去找特定的主管管理人员去做审批。
3: 健康养生热潮下，营养丰富的五谷杂粮常常因为苦涩口感让人爱不起来。如何让粗粮兼顾营养与美味？丹徒区的智农食品给出了答案。
7: 走进智农食品生产车间，一套全新的高压蒸煮设备刚刚投入生产。这套设备是企业联合高校、设备厂家及自有研发团队量身定制的工艺升级利器，通过精准控制压力与温度，从根源上改善谷物口感，让健康粗粮更对消费者胃口。智农食品副总经理范红田：
8: 解决了一部分原有谷物的这种苦涩啊，这种口感上的一个适口性，提升了它的一个风味，包括一些更有这种谷物自然的香味会呈现出来。
7: 作为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此次技术升级背后是智能食品多年的企业已手握八项发明专利。去年年底，公司在高端功能食品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成功取得了特殊膳食食品的生产许可。
8: 我们取得了这个特膳食品的生产许可，陆陆续续也开发了几个客户，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资质，然后做了一些客户需求的一个配方的一个设计。
7: 在企业的主打业务植物基乳粉方面，智能食品同样持续深耕，产品线已从大豆拓展到绿豆、红豆、黑米、大米以及亚麻籽、杏仁。

0: 等药食同源食材。这些植物基原料不仅自用，还供应给同行企业，形成产业链协同效应。
1: 整个公司的我们车间呢，还是针对植物基乳粉这一块做了一个产品的设计和升级。通过我们酶解的技术，然后把我们的大豆的分子链切割成我们小的分子，一个是大家也容易消费者容易吸收，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乳味。
2: 眼下正是小番茄成熟上市的时节，句容市边城镇特色农业种植基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绿油油的，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0: 奈池村蔬菜大棚内，翠绿的藤蔓间缀满了各色小番茄，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不少市民专程赶到这里采摘品尝，体验田园乐趣。市民石女士：
3: 这个好吃，这个有点甜。
0: 种植户朱伟光告诉记者，眼下正是小番茄口感最佳的时候，今年是他种植小番茄的第三个年头。与前两年相比，今年小番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4: 今年我们村里面村委会联系了农校的老师过来给我一对一的指导，感觉今年不管是小番茄的产量和存活率，还有口味方面，我应该都感觉是这几年是种的是这个一季最好的时候。
0: 近年来，奈池村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投资建设了占地300多亩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走上生态高效的农业发展之路。村党总支部主动牵线搭桥，与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专业老师提供一对一技术型村集体加种植户型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模式。小番茄种植大棚、水电系统及其他生产资料均为村集体所有，种植户只需专注生产，销售环节由村里统一负责，大大降低了种植风险。句容市边城镇奈池村党总支书记张良：
5: 涉及到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销售啊，我们和很多的单位啊，我们向市场、向这个销售平台，然后我们对接有些共建单位、食堂啊，帮扶销售。目前呢，我们这个销售形势也非常好。
0: 据统计，奈池村今年小番茄产量达10000多斤，预计销售额超过10万元。
5: 下步呢，我们准备把一些困难群众啊纳入到我们生产队伍当中来，把我们这个优质市场啊、优质客户进一步固定，就是或者拓宽，吸引呢，我们发动啊更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这个生产队伍当中来。帮助他们增加这个收入。
2: 入夏之后，各类时令瓜果陆续上市了。医生提醒市民，在享用美味瓜果的同时，需要避免因为吃法不当引发血糖波动等问题。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0: 夏季天气炎热，湿气渐重，人体易燥热缺水，脾胃运化偏弱。医生表示，夏季养生宜适量食用干凉清润的水果。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消化科主任陶鑫：
6: 夏季多数时令水果偏寒凉，过量食用很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出现腹胀、腹痛、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比如西瓜是夏季消暑佳品，能清热解暑、利尿生津，但它性寒较重，不可以冰镇后空腹食用。虚寒体质人群不宜多吃。同时，西瓜含糖量不低，血糖偏高，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食用量，避免血糖波动。
0: 医生建议，夏季优先选择果糖含量适中、性质温和的水果，如樱桃、桃子、蓝莓等，减少大量食用高糖含量水果。同时，夏季也是食用水果导致人体过敏的高发期，芒果、菠萝、杨梅等都是常见的致敏水果。食用后若出现嘴唇发麻、皮肤瘙痒、面部红肿等过敏反应，需立即停止食用，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此外，荔枝、龙眼等热性水果多吃易上火，会引发口干、咽喉肿痛、长痘等问题，燥热体质人群需少吃。
6: 夏季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吃水果可以改变食用方式，将部分水果温热后食用，减少寒性刺激。脾胃虚寒夏季频繁腹泻的市民可以将苹果蒸熟后食用。针对夏季常见的储热上火、可干咳嗽，可适量使用蒸枇杷，能润肺生津，清热止咳。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召见医者担当，召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8: 你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9: 我是朱明君，
10: 我是周木青，坐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注意以下几点，
9: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坐系好安全带，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7: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7: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
13: 迎接的大主宰。
12: 我是公路上的美，
13: 迎接的大主宰。
1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昨天晚上一场以品读戏曲文学、感受梨园魅力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让广大职工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来听记者胡晶的报道。
1: 活动由市总工会牵头主办，精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家毕飞宇的经典中篇《青衣》两部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

0: 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冯磊现场领读授课，不少职工通过市总工会免费换票平台领票，来现场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中，金宫戏服、紫金冠、九龙冠等精美戏曲道具集中亮相，专业老师现场揭秘戏曲道具背后的匠心细节。江苏大学老师、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冯磊：
1: 不仅仅是表演曲盔帽啊、戏曲服饰啊、曲盔帽啊、戏曲服饰啊，还有道具这方面的匠心是如何体现在戏曲行业的，感受传统美学、戏曲博传统美学、戏曲博萃当中的匠心。
0: 现场还设置戏曲换装体验区，观众可以免费试穿精美戏服，体验戏曲妆容造型，定格国风古韵瞬间。戏曲爱好者曹雪萍：
2: 这次来参加，一个是因为最近热播的剧主角和他提到的一部著作《青衣》得到吸引了，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戏曲知识又丰富了很多。工会开展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是多多益善的，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参与此类活动。
3: 夫妻离婚之后，男方长期的拖欠子女抚养费，女儿患病期间的日常照料、医疗开支全部都是由母亲独自承担。女儿不幸离世后，母亲一纸苏念拖欠的全部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宝应法庭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小甲独立生活为止。丹徒法院宝应法庭副庭长朱玲：
5: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4: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是否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向李某主张婚生女李小甲的抚养费。
5: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特别是在李小甲患病后，治疗等均由张某照料，费用也均由张某垫付。李某在此期间未承担法律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设置的给付子女生活费的义务。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李小甲在李某和张某离婚时年仅8周岁，处于成长教育的重要阶段，生病后其生活费较之健康孩子也会产生增加。
4: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认定李某应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多元。
3: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次的提示大家，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棉花糖的这首歌《女孩》送给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转晴。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0，晴到多云18度到三十，晴到多云18度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8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超级玛丽第一路，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今天的体感还是较为舒适的，适宜外出。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会逐步上升，最高会达到35度左右，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市区路段上看到长江路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珠峰路路段上通行情况恢复的也还可以，大家请谨慎驾驶。要提醒大家在途经考点附近的时候，车友们不要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而现在再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呢看到逐渐恢复正常通行，大家都是井然有序。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接二京沪高速嘉荫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市的新闻。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扩至9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的住房消费。记者梳理发现，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经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的使用政策，涵盖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以及安居市场起到了提振作用。截止到昨天，上海市新增6款已经完成登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累计已经完成183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已上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应在显著位置或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明所取得的上线编号，并根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添加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再来关注，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新增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那么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在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都是由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新兴的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的学校不仅是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能力，还积极地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是听不到广播，是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为爱全，为爱全程导航。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那也太过分了吧！
2: 维护公平正义，
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三幺五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4: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欢迎陈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朱女士留言给我们，她4月3号呢在摩天轮票务平台购入了2026年6月13号 EXO 香港演唱会门票，共计2张，每张的单面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港币2450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200元。另外呢，收取了每张服务费港币245元，订单最终呢是实际支付人民币4548.43元。付款完之后呢，双方买卖合同就正了。五月二十二号，平台方发送短信告知朱女士无法正常出票，仅给出了全额退款加票面金额2%。两张门票合计赔付港币是1960元，折合人民币单张赔付大约是880元。那么朱女士说啊，目前同款档位的门票市场的售价呢已经上涨到了4500到6500元每张，两张门票产生的市场差价呢大约在8600元左右。那么平台自行制定的40%的赔付标准远远没有办法覆盖本次违约带来的实际损失。朱女士呢就向摩天轮平台提出了以下诉求。首先呢，她要求摩天轮票务按照订单约定足额交付两张对应场次档位的演唱会门票。其次呢，是如果平台确实没有办法出票履约，需要全额退还购票款项4548.43元，同时呢他要求赔付市场差价损失8600元，两项呢合计是13148.43元。额外呢他还需要平台方承担因为本次违约事件后续重新购票出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相关的一些损失。那么朱女士就咨询啊，她是否对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合理正当的。那么目前摩天轮平台呢是一直显示处理当中，但是迟迟没有进一步。首先来看啊就是平台方自行制定的赔付标准在法律上很可能呢会被认定为我们所说的像格式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第497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当中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条款如果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是否就属于无效条款？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朱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这样的一个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呢？
5: 好的，我们从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以及这个条款的约定来看，在法律的形式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条款呢可能会无效。但是呢，我们要分析这个平台和这个消费者朱女士之间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果说这个平台它是出卖这个票的一方，朱女士她购票的一方，双方呢就形成了这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平台的这些约定啊肯定是违法的， 肯定是侵害了朱女士的合法权益的。如果这个平台啊和朱女士之间他们不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他不一定，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他不一定掌握这个票源，但是呢他不能确定是否给朱女士最终获得这个票，他其实是一个中介服务。那这个中介服务呢和买卖合同关系啊双方是有差距的。中间呢我们要这样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果这个平台作为中介服务方已经明确给了朱女士承诺一定会给她票，那么朱女士的损失这个平台方啊要全部承担的。如果中介平台和朱女士双方之间啊已经协商或者约定的很明确，我们只是给一个购票的机会，同时呢如果购不到票怎么怎么怎么进行赔偿，如果这个消费者事先是认可的，除非这个双方的约定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无效，如果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对还是有效的。
4: 嗯，
5: 比如说

0: 这个消费者知道这个平台是二级平台，是中间商，那么可能获得票，可能不能获得票，获得票双方这个合同履行完毕就皆大欢喜，不能履行，我消费者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赔付，那么双方这个约定啊相对还是有效的，除非这个平台啊卖方市场的来卖方市场的来压制，来侵害了消费者合法的选择权、知情权。
1: 那么朱女士现在呢，她是主张要赔偿，因为当前市场价和合同价它是有一个差价的。那么像演唱会门票作为具有稀缺性和市场价格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商品啊，它的涨价部分的差价是否属于我们所说的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是应当预见到因为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举证来证明这部分的损失，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方来进行赔付呢？
0: 理论上来说，从一般的这个买卖这个双方的交易关系来说啊，这个涉及到门票啊票款的这个差价的确是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应当是得到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如果双方平台和消费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朱女士的所有损失平台要承担的。如果他们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并且有了明确约定的话，就是这个损失啊就双方一个可以进行协商，第二个呢按照实际情况恐怕要按照比例啊按照客观情况来进行赔付的。
1: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像模体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购票的正规渠道，因为我们所说的我们购买一些演唱会啊一些演出的正规渠道应该是一些一级票务平台，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可能大家会使用的像大麦啊猫眼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性质是一级票务平台，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上去购买的演出的门票，只要你能抢到票，那么这个票其实就是你的了。
0: 是的。
1: 而像摩天轮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刚刚陈律师也是特别强调了，它其实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它是帮助你去购票。
0: 是的。
1: 它只是一个中间商，所以这个就会存在在他没有办法履约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去主张权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差异。
0: 是的，就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现实的这个交易的风险，第二个呢存在法律风险。
1: 嗯，
0: 前面我们说了，如果说他这个二级平台啊或者中间商啊用一些格式条款啊限制了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那么他要赔偿的。如果说双方已经约定的非常清楚了，那个如果有损失的话是要进行协商的。
1: 嗯，其实轮票务平台大家在购票的是轮票务平台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对应的一些演出和票面价格，它会显示付的也就是它溢价部分的一个价格，付的也就是它溢价部分的一个价格，以及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一个赔付标准。哦，不知道朱女士在当时购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仔细的去查看过当时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是不是显示如果无法正常出票它的赔付的标准是票面价格的40%。那如果当时在购票的时候朱女士已经知情的话，那么目前因为无法出票票务平台给出这样的一个40%的赔付标准，您认为是合理的吗？
0: 如果说这个相关的内容啊作为这个服务的这个平台啊已经明确告知了消费者，或者说在这个网页的界面当中啊，或者在这个电话啊或者各种方式的交流过程当中啊已经明确告知了，比如用黑体字显示，用大的粗的字体显示，然后比如说重要事情说三遍，那么这个平台的责任啊会相对小一点。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告知，用格式合同的这个小字体，一般的消费者根本没有注意的情况下，那平台责任要大一点。
1: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朱女士还主张啊，她要求平台承担因为违约导致的交通费、住宿费，这部分的交通费、住宿费这部分的费用在法律上是属于间接损失。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对于此类因为观看演出而产生的附带的费用，法律是否可以去支持他获得赔偿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也请我们的陈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像这种间接损失呢，有的时候呢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理论上来说，间接损失一般是不赔的。比如说这朱女士她买了张票，然后她以种种原因退票了，或者说她这个买了票之后有两三天的连续的演唱会，她看了两天，第三天不看了，那这种住宿交通损失是谁来承担呢？啊，就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本案当中啊，在这纠纷当中啊，这个平台呢是否一定要承担它的差旅费、交通费啊， 要看双方当时的约定和双方的说明了。
1: 所以您认为现在周女士的一些主张，她可能她的一个想法，从您的分析里面还是要看具体当时她购票时候的一个约定，如果是存在票务平台在购票的时候她没有去对于赔付标准去进行着重的提醒，那可能朱女士她可以主张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赔付可能会
0: 对
1: 可以得到支持，
0: 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就像前面我所说的，明确和朱女士之间，我虽然是明确和朱女士之间，我虽然是二级平台，但是我们是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朱女士的诉求都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如果平台已经明确告知，或者说消费者他知道这是二级平台，只是一个购票机会，那么不是说全部损失都应当得到支持的。
1: 那么也请我们的陈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一些做一些提醒嘛，因为确实关于摩天轮这类二级票务平台的投诉和咨询，在近段时间里啊，节目组呢其实
0: 是
1: 多次接到过类似的一个投诉和咨询了，所以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陈律师给大家去提提醒啊，就是现在的演出市场确实非常的蓬勃啊，大家想要去观影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啊，所以大家在一级票务平台比如说没有购买到门票的时候还是很想去观看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二级票务平台去购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呢？
0: 好的，我想从两个方面吧。一个呢，这个中介服务的这个平台啊，首先啊要合规合法进行经营，虽然是网上的一个交易，但是和线下是一样的，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第二个呢，要诚信经营，不能因为这个比如演出市场很火爆，溢价比较高，然后就侵犯了消费者选择权和知情权，或者说因为这个某某的这个演出比较低，这个打折的幅度比较多，然后呢就也欺骗消费者或者采取其他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啊。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着重想两个方面啊。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着重想两个方面。第一个，消费者无论是和哪个平台或哪个票务公司进行购票，购物公司也好，平台也好，它本身的这个购物公司也好，平台也好，它本身的这个性质和状态，性质和状态，不是有这个我失信的这个行为的。第二个方面呢，消费者呢也要自己也要考虑清楚，就是买票参加演唱会或者参加这个球赛啊，什么比赛啊，那么买的时候自己就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风险。
1: 好，我们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其实朱女士遇到的问题啊，也揭示了像摩天轮这类的二级票务平台它的核心风险，因为它的本质是一个票务转售的市场，而不是官方的售票处。那么也就意味着，您支付的不仅仅是票价，更是为不确定性去买单，也就是你购买的是平台承诺为你找票的服务，而不是一张已经确定在库的门票。因此呢，在不得不选择此类平台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首先就是看清本质，管理好预期，在下单之前呢，请默认将它视为一种有风险的预约。那么平台承诺的所谓的100%出票或者是赔付保障是服务承诺，不等于万无一失的票权。除此之外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条赔付的陷阱，付款之前呢务必赔付的陷阱，付款之前呢务必点开那一些不起眼的，比如说像购票须知或者是服务协议，重点去关注其中关于无法出票的赔付规则。像平台单方面制定的赔付标准，很可能呢无法覆盖您真正的一个损失，比如说像市场溢价。那么这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呢，就是一种风险的防范。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要保存好相关的支付凭证、订单的截图以及平台所有的沟通记录。如果观看演出涉及到跨城交通、住宿等重大安排，在票务完全确认之前，也一需要谨慎的去提前支付不可退款的衍生的费用。那么在演出市场一票难求的现状之下呢，我们理解您的热爱与急切，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一份清醒，将信任托付给平台的同时，也需要用知识和证据为自己筑起防线。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全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三幺五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京亚武沈海高速连云港段由上海往青岛方向867公里到85区公里附近，由于施工养护，专用往青岛方向一车道，施工时间是早上7点到中午11点，大家请小心避让。转向市区，看到北辅路庄泉路段上车辆相对会忙碌一些，尤其是在黄山南路口附近车辆稍多，大家请耐心等候。丁卯桥路看到往大港方向，在新华店宾馆附近信号灯路口等候的车辆有排队情况，希望大家保持耐心。目前丁卯高架路段上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观塘桥方向呢匝道路口附近相对会多一些，大家请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一整天都不会下雨，出门不用带伞，洗车晾晒都是非常合适，适合出门散步上班上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早晚比较凉，中午暖和，适时的增减衣物，多喝水，注意防暑防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下泥巾，进水弄湿。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街，本以为是无街，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消费热点，维护公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1: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关注消费热点。
14: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3: 维护公平正义，
15: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3: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有利，三样有利，三样有利，三样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6: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二月三号他在京东线下直营店购买了美的空调两台，12月8号呢家电进场安装，到12月底呢他是入住新家。今年的5月底啊，他发现这个空调内机有异响，关闭空调之后，这个空调呢是大量的漏水，造成了插座的漏电，并且呢还有大块的冰块砸落在床头柜上。于是他拨打了客服电话，售后呢是安排了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查看外机是否有漏液，内机也只是打开了滤网，就告知是滤网有灰尘，说先观察，如果开机之后还有异响啊，就直接微信联系门店去换机或者是退机。到了本月初，这个空调呢再次开机之后存在异响，于是呢张先生反馈给客服，客服呢先是承诺说同意开一个鉴定单，并且承诺退换造成其他问题可以进行赔偿。之后呢多次联系门店，但是呢电话都拒接，最后呢是告知说拒绝退换货，销售人员说让客户自己去联系总部去处理。那么京东方面呢也拒绝承担责任，只是愿意协助客户去找美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官方去处理张先生遇到的问题。那么根据张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啊，他其实涉及到几方面。首先呢就是京东平台他作为销售者，而美的呢是作为是生产者。那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当中呢他们都是存在各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两者现在出现了相互推诿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是否有权任意选择一方啊？不管是京东或者是美的的品牌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法律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啊？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如何来主张权益更加的有优势？我们今天请陈律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
17: 好的，无论是本案当中啊和其他矛盾纠纷当中啊涉及到这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呢作为这个一般的人群啊，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商品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出了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没有这个资历说自己分辨不出来，特别在本案说自己分辨不出来，特别在本案当中空调机竟然结冰了，我相信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他既可以向作为销售方的这个京东平台啊要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可以直接向生产厂商要求这个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就是说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这个销售方他不可以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与我们无关，这个说辞是不成立的。而这个生产商也不能说我的产品已经卖给这个平台了，由平台来负责，这个说辞呢也是不成立的。总而言之吧，无论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是具有选择权的，可以向销售方或者向生产商要求进行赔偿。
16: 那么您认为啊，在程序上我们消费者向是京东直营店来主张权利更加的便捷，还是说向美的空调的品牌方去 追究这个来进行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维权更加的有利，您是更推荐是找哪一方来负责售后的问题呢？
17: 好的，一般而言呢，消费者肯定是向销售商厂商啊进行要求修理更换，这个退货赔偿是更方便的。因为这个生产厂家，都有这个办公的这个场所，或者有这个售后服务的场所，那消费者如果直接找生产厂商呢，也会造成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产品或者商品是不是一定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中间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找销售商来说呢，就不管是不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销售厂商造成问题，销售厂商是进行赔偿啊。

0: 就是这些客服人员啊，或者这个维修的师傅啊，所做出的这个行为或做出的这个陈述，其实它不是个人的行为和陈述，它是代表这个销售商啊，代表商家啊所做出的这个职务行为。除非这个承诺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权限范围，或者说这个承诺是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这个呢也另当别论。一般而言呢，这个消费者如果发生问题，他也不可能直接和这个销售商家的比如总经理、负责人，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地域的经理，或者说是就是相对比较这个高位阶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也更不可能跟这个商家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去沟通，那肯定是和一般工作人员、客服啊、售后啊进行沟通。
1: 因为他的这个承诺其实是一个职务行为，
0: 是的，
1: 对吧？
0: 代表商家本身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答复的。
1: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和工作人员的一个沟通，一定要注意保存好相关的一个凭证。
0: 是的，
1: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多次去提醒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那么从张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还能看到啊，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在商家是坚持说是，张先生家的这个空调遇到的问题只是滤网问题，并且是以此为由来拒绝退换货。但是我们根据张先生的一个陈述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空调是出现了像漏电、漏水啊，包括是有冰块砸下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我们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包规定当中啊，我们消费者如果是家里的电器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消费者是否可以享有直接要求退货或者换货的权利？像滤网有灰尘这一说法，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对抗像漏电、冰块掉落等等这种严重的故障呢？
0: 好的，如果说真的是滤网有灰尘呢，那这是一个使用问题，或者是滤网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不存在呢这个空调主机啊、外机啊、更换啊、调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滤网灰尘作为一个说辞和理由，所以漏电、漏水、结冰是这个滤网灰尘造成的，我相信呢，从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日常的常情常理啊，也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空调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高端的奢侈品了，而是一个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必备的生活用品。那么我们平时所绝大部分人吧，或者相当一部分人吧，也是经常使用空调的，无论是在办公场所啊，还是在居家生活的时候，那这个空调突然漏电、漏水、结冰了，那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机子质量有问题；第二个，这个机子有其他的原因产生的这个运行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大部分吧，也不可能是这个消费者自己去捣鼓这个空调。因为我们一般使用空调的话，空调都是挂在墙上的，或者哪怕是这个柜机，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去搬运啊、搬动它，顶多把那个叶扇风向调一调，然后使用遥控器。所以说人为的损害破坏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在本案当中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消费者张先生故意损害的这个情况。那么商家以这个空调滤网有灰尘拒绝换货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已经经过几次修理仍然还有严重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求换货退货。
1: 所以呢，建议张先生您现在可以直接和您当时购买的京东线下直营店再次取得沟通，然后明确您的要退货还是换货的一个诉求，要求他们去履行三包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其实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电器一旦问题它是涉及到像漏电、起火漏水、破坏家装等等的安全隐患的话，一定要在沟通当中明确指出这是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性能故障，这直接关系到商家的责任的性质与后续，比如说有监管部门介入它的一个力度，对吧？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在维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去清晰地记录一下它的异常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它有存在异响啊、漏水啊、漏电、跳闸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去拍一下小视频啊，以及机器的编码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报错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代码，这个可能给后续的维修或者是你去后续的去想要去申请退换货，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0: 提供便利。
1: 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 和客服以及维修人员的所有的沟通，尽可能的去留下记录。

0: 路啊，比如说一些关键的承诺，就像张先生说的，这个客服曾经去啊承诺他是可以去退换的，要求对方通过文字进行确认。如果当品牌方与销售平台互相推诿的时候，也请记住，根据法律的规定啊，我们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方来承担责任的，可以向啊销售方的注册所在地，或者是您在啊您的所在地向12315平台进行投诉和举报，来明确自己的诉求啊。如果是协商或者是这个监管层面去介入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啊，通过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
1: 是的。
0: 嗯，那么除此之外，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1: 啊，好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我们寻常百姓啊都在使用，特别是冰箱啊、空调啊、电视啊等等，已经是一个日常的必须的 消费品了。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第一个注意安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材料证据啊注意固定和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消费者完全是可以按照三包的规定和相关法律法的规定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说这个商家也好啊，厂商也好啊，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处理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比如说到法院诉讼 等等。
0: 嗯，好，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嗯，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嗯，再睡一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4: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8: 小时候常听爷爷说，
9: 这运河啊，是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8: 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我是何道长，保护运河，责任在肩。
12: 妈，快看，好多鱼啊！
4: 呀，真的好多啊！
13: 这河水又和从前一样了。
14: 保护好环境就是造福子孙呐。
12: 爷爷，我还要听他的故事。
14: 好，咱们边走边讲。
8: 运河在保护中复兴，在保护中传承。
1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王女士反映，她在5月7号晚上通过私域链接进入到某个直播间，主播主推的2880元的高教班，宣称啊报名就可以学习短剧推广、短视频带货技能，成为合伙人可享有90%的佣金分成。主播还声称该课程门槛极低，会使用智能手机就能学会，并且呢举例了多名老年学员已经成功盈利，同时承诺赠送流量扶持，学不会可以全额退款。到了5月8号，王女士在一个老师叫杨老师的引导下呢，是支付了2880元的培训费，收款方是诚心明智科技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实际学习过程当中，王女士就发现这个课程难度远超宣传，常常熬夜到凌晨2-3点才能完成一部短剧的剪辑，作品在快手平台播放量始终不过百。那么商家呢也没有兑现流量扶持的承诺，根本呢没有办法实现盈利。王女士说啊，她身边多名这个学员就质疑啊，说课程讲师说播放量不佳是学员剪辑的技术问题，对流量扶持呢是闭口不谈。随后呢，王女士联系了此前指导她缴费的那个老师，发现这个老师已经失联，之后呢被告知说他已经离职了。由于主播此前承诺没有兑现，王女士呢是在5月16号提出了退款的诉求，但是多次沟通都没有结果。商家以王女士已经参与课程学习为由，只是同意退款是200元。王女士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违背承诺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呢是不认可。她咨询她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投诉啊，我们会发现此类的投诉的我们的投诉人其实都是可能年龄层偏大一些的，
1: 是的
0: 啊，想要去接触一些新兴的现在所谓的短剧、短视频的推广啊，但是可能遭到了我们所说的存在一些欺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在这个事情当中呢，这个平台也好啊，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网上的这个服务商啊，它可能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广告法对此是规定的。然后呢，在具体而言呢，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女士啊，收到这个服务的内容，然后制作短视频，要去什么作为合伙人，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会挣钱发财，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会做短视频的人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成为合伙人。那这个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可能性啊是非常大的，这是一方面。
0: 其实这些所谓的机构，其实是利用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和他的一个信息不对称，
1: 是的，
0: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营销。
1: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王女士在制作视频过程当中常常熬夜，然后呢才能好不容易做出这个视频，和商家是所谓的只要会用智能手机立马就几分钟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够做出一个视频的这个承诺啊，相两者之间啊是有差距的。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服务的这个网站科技公司厂商啊，他服务了100个人，当中有比如说有80多个、90多个很短时间能做，那么可能就涉及到个体差异问题。但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恐怕不一定是个体差异。那王女士经常熬夜，终于把视频做出来了，这个技术成分比较高，那么商家又没有提供技术服务，特别是在后期推广当中啊，商家也没有流量支持，那商家违背他的承诺了。
0: 所以您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王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如果她现在想要求去退款，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好的，首先啊，这双方之间啊是其实已经定了一个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商家主要是为这个王女士制作短视频提供技术和技能的服务的，至于后续的推广以及成为什么合伙人，那是后续问题。那前期而言，合同已经成立了，那么商家他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个合同，或者说他的宣传让这个合同啊看起来很好履行，但是无法达到落地实际履行效果的问题。那么王女士啊完全有可能啊有权利啊要求商家退款，同时这个商家后续推广支持流量的这个承诺也没有实现，那王女士要求退款的这个权利啊是应当得到实现的，而商家说只退200元啊，这个做法是不适当的。
0: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消费者啊，要警惕这种所谓保证盈利的承诺，任何声称门槛极低、保证赚钱的培训，都应该视为最高级别的一个风险信号啊。因为真正的技能提升，从来不与轻松暴富去画上等号。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付款前务必要确认收款方。

0: 方与宣传方的主体是否一致，并且通过像天眼查等等的工具去核验他的企业信用，对于个人微信收款无法提供正规合同及发票的，要坚决的拒绝支付。除此之外呢，对于直播宣传、个人承诺，比如说全额退款等等这样的一个宣传进行录屏，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这些呢日后揭穿宣传不符都是最直接的一个武器。一旦发现课程与宣传严重不符的时候，承诺没有兑现，应该立即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款，并且呢明确去指出它存在的一些虚假宣传或者是根本违约的作为理由，避免陷入对方所谓的以学习不退费的这样的一个拖延话术之中。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1: 好的，特别是在网上啊，这个推广这个短视频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认为提供给中老年人这种技能的提升啊或者服务啊本身是一个好事情，但上架不能利用中老年人那这个心态啊进行虚假宣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双方之间已经构成了这个服务合同关系，这个商家没有很好履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涉及到虚假宣传证据是充分的，那么作为消费者可以要求三倍的赔偿。另外一个呢，消费者本身啊也要擦亮眼睛，并不是很多事情啊花小钱就能够发大财的，这个心态呢可能要纠正。
0: 好，我们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度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8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左右。今天体感呢是较为舒适，适宜外出。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会逐步上升，最高会达到35度左右，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好防暑降温。此刻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附近，大家都是井然有序。潭山路看到在北辅路路口附近、南徐大道路口附近车辆稍显忙碌，大家请有序通行。再来关注到丁卯高架路段上，从关塘桥路匝道开始呢，有环卫车在清扫路面，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的车辆呢，请小心避让。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

0: 96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玉器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占用D4和应急车道，现场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的新闻，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的设置不同，今年和明天还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的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考试的查分时间，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以查询。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的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昨天表示，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换资金规模为970亿，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

0: 马上垫起来。
1: 好，
0: 敢打，
1: 好球，
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6: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7: 我是普金瑞。
8: 我是朱一诺。
9: 我是焕然。
6: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8: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9: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4: 6月9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目前要提醒各位车友，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在昨天的节目之后，在微信平台上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向我们留言询问补办异地驾驶证需要哪些材料啊？我们来听一下车管所吕志军吕警官的回复。
15: 如果说驾驶证不是本地的，需要补办的话呢，请本人带身份证到发证地，一个是呢到发证地的车管所去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不在当地车管所，在外地也可以直接到外地的所在地的车管所办理转入补证。但是转入补证之前呢，需要把这个驾驶证呢，比如说有违法事故啊，有异常情况呢，你要处理完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可以直接转入补证。
14: 好，谢谢吕警官的回复，也希望大家啊，在微信平台上刚刚询问到的这一位车友能够听到。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啊，今天是2026啊高考的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啊。我们提醒车友，今天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7:15，江苏省第一中学考点古阳路维武路路口至学府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恒运路古阳路路口至智慧大道 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南山路珠芳路路口至查燕山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珠芳路润州路路口至南徐大道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还有是在实验高级中学考点古城路桃花坞路路口至花山湾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驾驶人请自觉服从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另外在江苏省大港中学今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7点15分，龙山路和北门的驸马山街路段也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鸣号。目前会对瑞山路、金谷路部分路段实行机动车管控分流啊，大家呢也请服从交警的指挥。在2026高考期间，部分公交线路也是临时调整及在部分考点周边设立了办考爱心驿站。那么涉及到的公交线路主要是有14路、18路、55路、67路、70路、73路、83路、K83路、100路、118路、123路、139路、218路以及223路。那乘坐上述公交的市民朋友啊，您还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些车辆的一个线路走向啊，谨防走错了。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0: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伤者和责任方保险公司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本来这是快速定分指针的常见方式，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是否还能够反悔重新要求赔偿呢？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周浩周律师将会和我们共同来关注高速追尾签完赔偿协议，事后发现10级伤残变9级，如何规避类似的困境？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此类问题。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5: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1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0: This is how we do it.
1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2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 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

0: 程序留言。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伤者与责任方保险公司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还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吗？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问题：高速追尾签完赔偿协议，事后发现十级伤残变九级，到底能不能反悔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基本的案情。是在2025年1月22号的凌晨，有一位燕某某驾车在高速上追尾了米某驾驶的轿车，导致米某车上乘客刘某受伤。交警认定燕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米某无责。刘某事后三次住院56天，经过鉴定，伤情已经达到了十级伤残。在几个月之后，刘某、燕某某保险公司三方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协议呢是这样约定的：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刘某各项经济损失189,477元，燕某某另行赔偿医保外用药一共是14,000元。协议同期也明确了，本赔偿协议签订之后，就本次保险事故的一切赔偿责任将会终结。那么协议签订之后，保险公司燕某某已经按照约定的金额支付了。本来以为啊，这一件事情到此就了结了，但是不曾想到意外却再次降临。就在几个月之后，这个受伤的刘某因为左侧股骨头坏死，再次住院，并且接受了左侧全髋关节的置换手术。令人震惊的是，左股骨头坏死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伤情已经构成了九级伤残。那么刘某多次与保险公司燕某某协商追加赔偿，都没有达成一致，无奈之下，这个刘某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基本案情啊，我们也比较清楚地和大家交代到了，其实这个伤者刘某，他是和保险公司和交通肇事者是签订了一次性的赔偿责任协议，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原来他的伤情是够到了十级伤残，但是几个月之后发现他还有其他的病情啊，需要救治，变成了九级伤残。那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平时车友在受伤之后会遇到过吗？或者以前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吗？我们律师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1: 首先咱们从这个还是从这个案件先说起啊。后来这个案件呢，在法院也经过审理了，法院认为啊，虽然协议是三方的一个自愿签订的东西，但伤情的发展无法人为控制，后续治疗等也需要经医生专业诊断和处理，伤势程度的判断更需要依赖专业的鉴定，而非普通人的常识认知可确认。
0: 嗯，
1: 刘某呢，在签订协议后，因病情恶化导致了股骨头坏死、髋关节置换，经鉴定有与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构成了九级，原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那当时约定的是十级伤残，遭受现在的损失，也就是九级伤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继续维持这个协议，显然对这个伤者刘某显示公平。
0: 嗯，
1: 据此，法院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协议可撤销的相关规定，撤销了三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再赔付伤者刘某13万余元，那个燕某某再支付刘某3000余元。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了。
0: 也就是说，原来的十级伤残，现在由于他其他病情的发展变到了九级伤残，这个赔付的13万元就是每一层这个伤残等级鉴定之后需要弥补给他的一个费用。
1: 对对对，也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就九级伤残和十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的两个差价。
0: 协议赔偿不是一锤子买卖，原本在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的时候，这三个人是自行商定的，这个具有法律效益吗？
1: 是的，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但是赔偿协议 赔偿协议本质是一个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出现重大的误解、显示公平、欺诈、胁迫等法定的情形，法律会赋予受害人申请撤销的权利，守住实质性的公平、公义、正义。具体到本案中，三者刘某某在协议签订后就煽情加重了，导致了实际损失远超协议赔偿额，这就是典型的显失公平。
0: 显失公平，那关键看差距是否明显，是这样子来考虑吗？
1: 对，这个法院呢，在判断是否显失公平的时候呢，会重点考察两个因素。第一个，签约的时候，受害方是否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如果打个比方讲，他急需要钱要治疗啊，不懂法律啊，煽情复杂难以预判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协议赔偿的额与法定应赔偿的额之间的差距是否过大。本案中对三者刘某对煽情变化本身是无法预判的。
0: 这个刘某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伤情变化他没有办法预判。
1: 对，他比如说他当时是一个髋关节骨头或者是坏死只是一个骨折，最后他变成了演变的要髋关节置换，那这个严重了呀。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伤者，他无法预判到他的髋关节受伤或者骨折的损坏会必然导致这个髋关节置换，他也没法做这个预判。髋关节置换三伤等级里面它就是一个九级三伤，这个和实际三伤就是有个是有13-14万的差距，那这个他肯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嘛。
0: 这种差距足以认定为叫做显失公平。
1: 对。
0: 那如果在这个交通事故之后遭遇伤情恶化，车友该怎么办呢？
1: 这点很好。如果我们签订了赔偿协议后，发现了我们伤情加重了，出现新的并发症，应尽快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就医，并保存好全部的病理材料。第二个，委托司法鉴定，证明呢新伤情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单方面去做，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进入到我们诉讼程序以后再进行做这个司法鉴定。另外一个就是注意一下，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就是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法律明确规定，撤销权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这个是一个固定期限，不能拖延。像咱们这个案件里，就是说你本来实际伤残赔完了，你后来发现骨头坏死了，要进行髋关节置换，这时候你做手术了，你这时候就应该知道了，不是说宽泛的应当知道，就是说作为你现在这个原来只是一个骨折的，你现在要髋关节置换了，那你这时候就应当知道这个情况了。从这个开始计算这个一年的期限，就撤销权的行使。这个就是开始要处置。
0: 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如果啊这个东西是损坏了，咱们可以修复或者说休息一段时间，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完全坏了之后，咱们就要换一个。比如说事故双方两方或者是三方，他们私底下签订了一个协议，或者说私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一次性了结。那么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之前，如果签订的话，我们又该注意一些什么呢？能和我们再做一下相应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吗？
1: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是遇到的比较多。作为担责，他总希望事情发生以后尽快的处理到这个事情不管这个治疗有没有结束，或者说想着就是说早点把这个钱该赔的赔上，这个事情就了掉了。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伤情的恢复演变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很难完全预判，在伤情尚未稳定，后续治疗方案和预后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切勿给予签订一次性的了结的赔偿协议。如果我们确实需要签订，建议在协议中为后续治疗和伤情的变化预留空间，比如约定，如伤情加重了或者出现新的并发症了，本协议就自动失效，双方另行协商 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0: 今天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关注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签订了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是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的。请周律师再和我们把步骤再来说一说，如果遇到的情况，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该怎么做，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1: 对，首先第一个，不建议轻易的和保险公司签一个一次性赔偿协议。这个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说通俗一点讲，就是说你的病情发展有些时候有好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治疗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你贸然的签一个协议，往往会有可能会侵犯到你自身的权益。但是回过头来说，即便是有出于各种目的，你最后是签了，最终又病情又进一步恶化，或者是有一些不可控的情况，那这时候您还可以通过后续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一样，通过后续的一个补救的、撤销的原来的来维护你的权益。
0: 好的，谢谢周律师的提醒啊！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别迟到了。
5: 来了来了。
6: 终于找到口罩了。
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4: 就是啊，
6: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5: 考虑的倒是周到，
6: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4: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5: 好好好。
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一整天都不会下雨，出门不用带伞，洗车晾晒都是非常合适，空气质量好，能见度高，适合出门散步、上班上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早晚比较凉，中午暖和，适时的增减衣物，多喝水，注意防暑防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车友共同来关注防御性驾驶，夏季防疲劳驾驶。那么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进入到夏季气温也会稳步升高，天气闷热，货车司机跑长途最容易出现下乏，也就是犯困、眼皮沉啊，反应比较的慢，注意力不集中等等。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明后两天是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度会来到33度到35度的样子。那么天气比较的闷热，我们提醒大家谨防疲劳驾驶。那疲劳驾驶其实呢是有4个危险的信号，很多货车司机总觉得我还能

0: 胀、疲劳、视线不清、不晃眼，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是要严格遵守的。首先就是四小时休息的铁律，连续驾驶绝对不能超过四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这不仅仅是法律的规定，也是用无数事故换来的保命底线。另外有两个最危险的时间段，一个是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午后啊犯困血压下降，还有一个是在凌晨12点到5点钟，这是人体深度疲劳的时期。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面，能够休息的话尽量好好的去休息，不要硬扛。还有就是咱们的驾驶室要保持适当的凉爽，适当的开窗换气，空调不要开得太低，不要直吹头部，要保持空气流通，温度舒适，精神自然也会更加的集中。还有就是您不要暴饮暴食，吃得太饱太油腻，血液集中到肠胃，人更集中到肠胃，暑气会逐渐上升。我们提醒大家特别是货车驾驶员，请谨防下乏，困了就睡，累了就停，防御性驾驶从拒绝疲劳开始。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南朝四百八十，
1: 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

0: 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步。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 拨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这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近发布到的一条内容。现在呢也是进入到夏季了，那么现在也是属于夏收的时节，那么农民朋友还是比较忙的。三夏时节，农事繁忙，集中出行需注意安全第一。最近在湖北、辽宁、贵州、广西、河南等地接连都发生了多起群死群伤的事故事件，都涉及到面包车超员超载、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的违法行为，大家呢必须引起注意。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曝光的事故案例看到这一些车辆基本上都是面包车农用三轮车或者是三轮摩托车，都存在着违法载人的问题，广大农村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问题，广大农村群众要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超员载客，违法载人交通事故比较的突出。三夏时节，农事繁忙，需注意安全第一。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提醒车友，大石口路口目前进行了交通组织优化调整。车道优化是将原来四个方向上的进口道由五股车道调整为了四股。信号灯优化方面，目前四个方向取消了右转箭头灯控制，通行管理方面，为了防止掉头车辆干扰正常通行，引发交通冲突和事故，目前四个方向上。

0: 睛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吁广告小演员正在呼
4: 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9: 好，
8: 敢打，
9: 好，
8: 敢打，
9: 好球，
8: 好球，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9: 敢打，
8: 好球，
9: 好球，
8: 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9: 敢打，
8: 好球，
9: 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8: 敢打，
9: 好球好球。
4: 劳动者书写。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0: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度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度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8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0: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0: 手机，
3: 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上个点提到的 G4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玉岐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依旧是通行缓慢的。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南路段，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田出口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广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
2: 到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再来关注上海市商务委介绍，根据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细则，为充分发挥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在惠民生与促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经研究决定调整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从今天起一直到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以在每天的7点到22点，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再来关注，根据财政部网站的消息，根据有关工作的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了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1: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2: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

0: 这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
1: 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三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0: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1: 对，
0: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1: 如果
0: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1: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
0: 止损
1: 是最好的，
0: 嗯，
1: 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一路向下烫下去，
0: 更多的伤害，
1: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的学生，他是在门口吃鸡蛋煎饼，他说当时吃的比较快，感觉好像有个硬的东西划了一下，他也没在意，然后过两天感觉吃饭越来越疼了，来做胃镜，也是食道的长条形的损伤，可能就怀疑是里面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阵疼痛，也没在意，但是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0: 异物掉了进去，
1: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
0: 这个就很严重，
1: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进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0: 有炎症了，
1: 对对对，
0: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1: 明显的症状。
0: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1: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0: 要

0: 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1: 对吧？
0: 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1: 对，
0: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1: 是的，
0: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1: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
2: 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0: 嗯，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1: 胃酸，
0: 要强很强的那种
1: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0: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1: 嗯，溃疡，
0: 对，
1: 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
0: 嗯，
1: 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0: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1: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
0: 嗯，
1: 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0: 差
1: 很多，
0: 哦，
1: 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之
2: 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
0: 嗯，
2: 然后更加反复的舒服，
0: 嗯，
2: 然后更加反复的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0: 是的，
2: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这个食管癌的这个几率会更加大一些。
0: 是的，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3: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早规范治疗， 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诊早规范治疗，通过科
4: 活质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2: 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呢，反映在我们肠镜做进去之后，会看到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
0: 嗯，
2: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
0: 嗯，
2: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
0: 嗯，
2: 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啊，然后拉肚子
0: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2: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
0: 嗯嗯嗯，
2: 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
0: 哦，
2: 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
0: 嗯，
2: 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门，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
0: 嗯，
2: 明显好。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
0: 嗯，
2: 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
0: 嗯，
2: 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
0: 嗯，
2: 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
0: 嗯，
2: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0: 太多
2: 了，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0: 其他的
2: 原因。
0: 嗯嗯，
2: 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有两个是已经做了肠镜
0: 确诊，
2: 确诊就是溃结。
0: 嗯，
2: 还有一个呢肠镜还没有做，
0: 嗯，
2: 还在酝酿中。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 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属于年纪都不大，
1: 几之间，
0: 嗯嗯，
1: 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0: 嗯，
1: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0: 嗯，
1: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0: 当你口腔开始，
1: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等等，
0: 嗯，
1: 而且它是，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截断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前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性结肠炎，它是前边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0: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1: 对，是的。
0: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1: 对，就
0: 是很害怕呢。
1: 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0: 癌症
1: ？癌症，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十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十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0: 哦，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的，
1: 要重视这个疾病，
0: 啊，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
1: 倍数的上涨，
0: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很复杂啊。
1: 对，
0: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对，
0: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

0: 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
1: 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 是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0: 当然会消瘦，
3: 对，拉肚子清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0: 对对。
3: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

0: 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
1: 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发急性发作啊、缓解期啊、迁延不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2: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0: 对，
2: 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0: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司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血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血，但是他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2: 对对对，
0: 所以就要赶快让他尽快的能做一个
2: 肠镜
0: 来明确一下。对，
2: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0: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酚之类的药物，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2: 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
0: 结束了，
2: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
0: 对，是的。
2: 如果说确诊的话，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0: 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2: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0: 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磺吡啶
1: 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2: 嗯，
1: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嗯，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较大，嗯，对血球而言比

0: 慢慢的消失的。
1: 嗯嗯，
0: 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 这属于高阶用药，
0: 高阶用药，它价格也不菲啊，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1: 嗯，
0: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1: 影响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
0: 的、哦、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沙拉嗪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
1: 哦、
0: 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
1: 嗯嗯，
0: 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 1.5 克到2克每天。
1: 嗯嗯，
0: 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0: 可以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啊、
0: 嗯、
1: 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了。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
3: 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

0: 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
1: 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

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横林枢纽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附近，溧阳南至新昌枢纽之间，以及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入夏之后，各类时令水果陆续上市。医生提醒市民，在享用美味瓜果的同时，需避免肠胃不适、上火、过敏、血糖波动等问题。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销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销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销落水位大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摆渡人的监制，
4: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紫金的紫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像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春雨洒落，韵看。

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惬

0: 九点的时
1: 候，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
4: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
5: 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曲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度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R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新型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有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是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今年以来，部分地区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走高，保值率提升。为了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全国现存最古老龙船594岁，盐部老龙近日举行起水仪式。广东佛山、海南大荔盐部老龙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每年端午节前，当地居民都会把深埋在河涌之中的龙船挖起，洗净装饰。刚果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然呈上升的趋势。截至到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刚果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报告说，近期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有轻微回落，但可能和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完全获救。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乔·希普尔的《莫里·麦克布莱德的五个愿望》。其实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它讲的是一位百岁老人和一位身患绝症的10岁小男孩实现梦想的故事。在这段旅程当中呢，其实有危险，有绝望，有失望，还有无力。但是最终呢，新的希望就在幼小的心灵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最终呢长成了参天大树。其实在我看来呢，觉得这是一本读起来非常温暖温馨的书，因为这本书呢，它可以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去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人活着是为什么，人应该怎么样活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又是麦片，我都已经记不清吃了多少天的麦片了。我每天的早餐都是难以下咽、令人作呕的麦片。可是我也不是那个挑剔的顿顿都想要吃最顶级鱼子酱的人呐，一直都不是。我盯着那盒麦片如临大敌，我试着咀嚼吞咽，而麦片却想凭着索然无味置我于死地。但愿我能战胜它。今天是我的生日，100岁大寿。这个日子除了能够提醒现在的我孤苦伶仃之外，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家人，除了那个很少来看我的白眼狼孙子。我也没有朋友，除了便利店那个打了鼻环的收银员。他的鼻环还真的很亮，我总是会忍不住地盯着看。虽然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我还是想把我的内科医生，也就是基顿医生，分到朋友这组来。如果我们不是朋友，他没有必要坚持给我做生日体检。瞥了一眼表，我可能要迟到了，但这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到了我这把岁数，大家不会抱有很高的期望的。我碾碎药片，只吃一颗就好，不像那些老家伙们每天要吃20来片药。我把药和麦片搅匀，慢慢地把它们吞下去。这个过程不太光彩，但我还是在这场战斗当中获胜了，所以我大概又得多活一天。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但至少基顿医生会对此感到开心吧。凌晨4点，我就开始梳洗穿戴了。人一旦上了岁数，我这个岁数的老人只要愿意，应该就能够睡上一整天。但我发现我可能是个特例。现在的这些小孩正处于最绚丽多彩的人生阶段，但是却像婴儿一样贪睡。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看起来大概12岁左右的小伙子睡过了整个复活节弥散。我实在是没有忍住，低声骂了几句。那天晚些时候，我去向詹姆斯牧师忏悔，可是牧师只顾着哈哈大笑。我不想质疑牧师，但实话实说，我对他这个反应有点不爽。我的家和基顿医生的诊所只隔了2个街区，所以我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走到那儿。他们把我安排在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过了几分钟，基顿医生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他似乎真的很高兴见到我。他问我怎么来的，在得知我是步行过来之后，他吓得差点蹦起来。只是走路而已，我对他说。要是有一天我连路都走不了了，那我就要去见耶稣了。我的腿在检查台边上晃来晃去，就像我8岁、38岁和88岁时在医生办公室里那样，一切仿佛都是老样子。基顿医生重复了好几遍说，非常健康，心脏就像55岁的人一样强壮。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莫里
麦克布莱德的五个愿望，挑选到的呢是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也说到了，主要讲到的是一位百岁老人和一个身患绝症的10岁小男孩实现梦想的故事。那我们在这样的一段文字当中呢，基本上来讲啊，是和大家诠释的介绍到的是这样的一位百岁老人，而至于那个身患绝症的10岁小男孩，大概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在书里去了解。以上就是好书推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故事，耳边来听见水木年华，生命的意义。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3: 青罗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天上的街》。

0: 是。
1: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哪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古巨基大师作品。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好，欢迎收听小沃气象，我是静静。今天一整天都不会下雨，出门不用带伞，洗车晾晒都是非常合适，空气质量好，能见度高，适合出门散步、上班上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早晚比较凉，中午暖和，适时的增减衣物，多喝水，注意防暑防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8: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7: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8: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9: 青罗
10: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11: 青罗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2: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9: 青罗
8: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11: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部网文经典。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分的作品《我有一座冒险屋》。这本书呢，故事的男主角叫陈哥啊，经营着一家破旧的鬼屋，本来呢已经麻木度日了，直到他捡到一部神秘的黑色手机，从此啊，鬼屋的每一个房间都成了一个真实的恐怖副本。他接任务闯副本，收厉鬼，每闯一关呢，都是一次无比刺激的挑战，而每收一关，也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成长。所以想说的是，或许啊，鬼屋它是一种隐喻，就像生活一样，充满了各种未知还有恐惧。但是呢，只要你勇敢地去接受挑战，总能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经典的力量，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七分的作品，叫做《剑来》。这其实啊是公认的武侠巅峰神作，堪称啊小人物逆袭的爽文天花板。那故事的主角呢叫陈平安啊，五岁开始没爹没娘，身边人呢都说他很晦气扫把星，只有一个教书先生看中他，而他呢就依靠着这一点点的机缘，踏上了孤苦修行之旅，一步一个血印，最终啊成为了天下苍生执剑的圣人。其实呢他的这个底气啊并不是天赋神通开挂躺赢，而是一个凡人从千万次挥剑无数次跌倒当中爬起来，最终磨练出来的力量。作品呢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渺小的普通人，只要你步履不停，也能够在泥泞当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大道。接着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网文经典呢叫做从孤鹤鸟开始，豆瓣评分是 7.9 分。身患绝症的武术高手李岩被迫闯入了光怪离奇的阎浮的世界当中，这里呢就像是一个平行的时空一样，而武力值爆棚的李岩为了活命就在

这个世界里开启了一段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狂暴之路。不得不提的是，书里的打斗场面堪称奇观啊，元素也是非常的炸裂，所以不需要你动太多的脑子就可以了。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这部爽文作品呢叫做《窃明》啊，豆瓣评分是8分。有读者说呢啊，这样的一部作品啊，不仅仅是一部燃到爆的历史穿越小说，更加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军事战争小说。作者呢在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啊，就得到了一众军事历史爱好者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呢他对战争的这个刻画描写啊，至今在一众历史穿越小说当中都是无出其右。那么主角呢黄石穿越到明末辽东啊，以长生岛作为基地，开始了一系列对满清的战斗。从战前的情报搜集到粮草筹备、兵力部署，再到战争过程当中的排兵布阵，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系列啊细节生动的描述，整个故事呢读起来就更加让人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最后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做《惊悚乐园》，豆瓣评分的是8.4分。大名鼎鼎的高智商无限流网文便是这部作品了。在书中呢，推理小说家风不绝啊，就为了寻找刺激和素材，进入了一个名为《惊悚乐园》的沉浸式虚拟游戏当中。在这儿呢，他可以选择自己或者和朋友组队，穿梭在无数的剧本当中。这个故事最绝的地方就是主角团每次的胜利，不靠金手指，也不靠开挂，纯纯的是靠高智商神级推理。倘若说你刚好厌倦了各种套路文，不妨读读这部作品。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网文经典，你有读过哪一部？你会喜欢哪一部呢？来听见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
0: 你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
0: 你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好，错了。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一直烦躁。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
4: 全民阅读心，在今天的全民阅读心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听到的是镇江市作家协会理事、镇江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胡浩啊，他给我们带来小说叫做《空战英豪》陈怀民传的推荐分享。
5: 大家好，我叫胡浩，我的笔名情商孤月，我是一名网络作家，现为镇江市作家协会理事、镇江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今天我要推荐的书目是我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创作的网络小说《空战英豪陈怀民传》。陈怀民烈士是镇江人，出生于江镇江人，出生于江巷29号。1938年武汉空战时与日本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队年仅22岁。他是公认的世界空战史上与敌同归于尽的第一人，军魂。2015年，陈怀民入选国家民政部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我创作《空战英豪陈怀民传》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作为土生土长的镇江人，一直是听着陈怀民的故事长大的，但作为陈怀民烈士的家乡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中并不精彩，甚至可以说一笔带过，所以我大量翻阅了地方志、本地文史作家的作品，以及当年名流撰写的回忆文章，以一

0: 述的手法尽可能的还原陈怀民烈士22岁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把他从出生至16岁离家出走，参加第19陆军淞沪抗战，18岁朝中央航校求学，最终22岁在武汉壮烈牺牲的一生，完整的展现了出来，会更加真实立体的陈怀民烈士。二是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再加上印巴武器空战，使用中式装备的巴基斯坦空军打出了6-0的惊人战绩。我在振奋之余，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写一部中国初代空军小说的信念。为此，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努力还原了当年空战时的装备、战斗和场景等等。比如，当年的空军是没有雷达预警系统的，飞行员主要靠目视发现敌机，也没有无线电通话系统，编队只能靠摇晃机翼变换队形来传递命令。所以我想说陈怀民的一句话，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没想着回来。而危险的环境让陈怀民等中国初代飞行员们显得更加伟大而悲壮，从苍天一撞与敌同归的悲壮，到六代机歼36睥睨全球空军的豪迈，从近身肉弹袭敌到远程霹雳天降，中华民族的空军健儿仅仅走过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而已。一个世纪，沧海尚不及化为桑田，中国已非昔日积贫积弱任人欺辱之中国。让我们永远铭记郑家人的大英雄陈怀民烈士，也让我们一起祝愿祖国的空军越来越强大。谢谢大家。
1: 好，再一次谢谢胡浩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如愿。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青年作家戴从，不读书，分享阅读，不读书，分享阅读。
1: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
2: 老了吧？
0: 你不懂。哎，你没听人说呀？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红柿也不放，
0: 过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
2: 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信息，享受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未央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FM 88.8，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收听。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改。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
1: 33度。后天全是晴到多云，气温是20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8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
2: 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审分因为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经有多

0: 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25号可查，按照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受国家法律保护，人有责。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7: These are words that go together well, Mommy Show.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3: 我是小少，
2: 路飞加小少，
3: 快乐不迟到，
2: 朋友们
3: 啊，
2: 你们用过导航吧？
3: 导航谁没用过呀？
2: 你们导航骂过你吗？
3: 我哥们儿被导航打过。
2: 你哥们被导航打过？
3: 对，他叫张航，那个导航哐哐照他脸上导。没有，不跟您闹着玩。没，导航还能骂人，
2: 对吧？
3: 导航怎么骂人？
2: 不会，导航是不会再吐槽你。
3: 对呀、
2: 不会说你的。
3: 导航不就跟我说往哪儿走吗？
2: 你开车走错路的时候，导航会说什么？
3: 说是
2: 导航不会
3: 说，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对，导航怎么可能上来就是你怎么那么蠢啊？真的开错
3: 啊？
2: 导航会吗？
3: 那不会，郭德纲语音包也不会这么说呀。
2: 哎，
3: 是啊，
2: 他只会很冷静的说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对呀、
2: 然后立刻帮你找到下一条路。
3: 没错，
2: 所以说人生中最大的内耗就是把时间花在了后悔走错路上。
3: 哎呦呵，
2: 你老是在后悔、
3: 啊、
2: 哎呀，你看你要怪别人啊，你又把我弄那样啊，怪环境
3: 啊，
2: 怪这那怪那的啊，
3: 哎呦呵，
2: 而不是去寻找新的路线上。
3: 哦，
2: 你看导航是吧？
3: 对，
2: 一转眼你
3: 马上就很冷静，
2: 错过了路口
3: 啊，
2: 及时止损。
3: 对呀、
2: 重新规划路线上路，
3: 找正确的路就行了呗，
2: 对不对？
3: 对呀、你看真好啊，
2: 对吧？
3: 这你可以回头看，
2: 嗯，
3: 啊，不能回头走，
2: 对，
3: 对不对？你看看陆老师说半天的逆行全责吗？
2: 就是，你真不能回头
3: 啊。
2: 不能掉头，
3: 是，
2: 尤其是当你的人生高速奔跑的时候，
3: 哎呦，
2: 你在高速上能逆行吗？
3: 不能啊。
2: 能掉头吗？
3: 那绝对不行啊，
2: 绝对不行，
3: 全责
2: 啊、注意安全啊、
3: 是啊，
2: 哎呀，这个今天啊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太棒，总算考完了。
2: 有些考生啊也觉得答错了一题、这个可能以后啊怎么的，不要着急，对，没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关系，
3: 关
2: 系，对，没关系。
3: 对，
2: 这个世界啊，有很多很多的路，
3: 没错，
2: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呢、这个
3: 条条大路通北京，是不是、还差三分钟，还有俩小时，
2: 咱得说说，咱得说说、啊。哎呀，记错了，不好意思啊。哎呀，还得是
3: 吓我一跳，我说不对吧？
2: 啊，那么各位注意一下啊，那么今天虽然是6月9号，
3: 对，
2: 高考的最后一天，
3: 哎，
2: 但是我们交通管制的信息今天是持续到19:15，
3: 没错、比前两天还长了呢。
2: 对，还有两个小时
3: 对对对。

0: 市区的啊，管制路段的，你像这个
1: 一中
0: 考点周边的是古阳路的这个维武路路口到学府路路口，还有恒运路的古阳路路口到智慧大道路口，
1: 没错啊。
0: 那么这个镇中呢？
1: 哎，
0: 镇中是
1: 南山路，
0: 南山路对，
1: 珠峰路路口、长安山路路口、
0: 嗯、
1: 啊，这个还有一个珠峰路这边就是润州路路口到南徐大道的这个路口啊，
0: 是的啊。
1: 那么镇江实验这边呢是有一个古城路，
0: 嗯
1: 啊，是桃花坞路路口到华山湾路路口，这些地方呢都是这个禁止机动车鸣号的、
0: 嗯、
1: 啊。那当然了，还有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0: 哎、
1: 禁止机动车通行呢有一个例外是咱们送学生的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考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
1: 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
0: 啊，
1: 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啊，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
1: 送
0: 啊，
1: 送考的车辆除外的啊，
0: 没有送考的车，
1: 哎，其他的车辆
0: 接考的车了
1: 啊，我们就是您擅长哪件家务事
0: 啊？您擅长，
1: 哎，
0: 您最擅长做哪件家务事
1: 哎，指挥我媳妇儿，
0: 啊、
1: 我特别擅长啊，这真好，
0: 少哥、
1: 啊、问到点儿上了，
0: 少哥呀、
1: 啊，指挥别人，
0: 你今天
1: 指挥我的家庭成员啊，
0: 你今天还准备回去吗？
1: 啊、准备准备 啊,
0: 准备
1: 啊，他们都不听，哎、
0: 啊，
1: 他们听不到 啊,
0: 啊，他们听不到是吧？
1: 对对，他们听不到 啊,
0: 啊，电话留给我行吗？
1: 要不然我能这么敢说吗？
0: 啊，
1: 啊
0: 我得想吧，下次我请你吃饭啊，
1: 对对对啊，可以可以，
0: 我就告诉他们。
1: 没事儿，没事儿，您告我之前，我先告诉袁妥妥。
0: 其实这个家务事啊，
1: 嗯，
0: 你说大也不大，但说小也不小。
1: 哎，对喽，
0: 对吧？你每天你说整理
1: 啊、
0: 收纳，
1: 对，
0: 打扫，
1: 哎，有这么个、这个、
0: 下厨，
1: 哎，对对对，
0: 这些都是家务事儿，所有和家里有关的事儿都是家务事儿啊。
1: 鸡毛蒜皮，
0: 有些人呢
1: 就是家务事儿，
0: 还会再增加一项，就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布置。
1: 哦，布置
0: 时不时的要变一变，
1: 嗯，
0: 有些呢家里呢时不时的会更新一些这个装饰挂件、
1: 哦、对，
0: 是吧？
1: 还是软装嘛，
0: 常换重新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现在这家务事，如果你仔细啊，就仔细研究家务事，你发现家务事还是蛮多的。
1: 那肯定啊，
0: 哦、对吧？你每天你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每天你人，你只要在地方生活，
1: 哎，
0: 你要经过这个地方，你就会留下灰尘，那有灰尘就得打扫。
1: 呵，你看
0: 你没人住，他也会有灰尘。吃饭你就得做饭，做饭那这个灶台、碗筷、锅碗瓢盆
1: 啊，
0: 是吧？
1: 我已经听出来了，你今天是想吐槽袁妥妥呀？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吗？
0: 我就想说我最擅长哪件家务事儿。
1: 哎呦，和您擅长哪件家务事？
0: 我擅长啊，我擅长的事儿还蛮多的。
1: 哦，您擅长还蛮多的呢。
0: 尤其擅长，
1: 哎呦，
0: 擦玻璃。
1: 哎呦呵，这个我脑海里就想起那首歌了，擦
0: 玻璃，
1: 擦擦擦玻璃
0: 啊，擦正经的擦玻璃。
1: 你是正经擦玻璃，
0: 就是我就玻璃擦特别干净。
1: 呵，你看录了有几个镜子啊都安好了
0: 啊，
1: 哎，这回呢玻璃安好了，这回呢我准备过两天再去一去
0: 啊，是吧？
1: 哎，给朋友们探听一下，看一看是不是那个玻璃有点薄了就。被陆老师擦的
0: 啊，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啊，你最擅长哪件家务啊？
1: 是啊，
0: 今天呢，我们主要也和想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些人就说这个人在外边奔波一天，衣服裤子啊就脏
1: 啊，那是
0: 回家以后不许坐沙发。不许坐床
1: 哦，我们家沙发能坐，
0: 坐床我是能理解，沙发我也不太理解。
1: 对、
0: 啊、
1: 我们家是让坐沙发，
0: 我们
1: 进去躺床上不行。
0: 以前有同事就是回家必须的，全身都换掉，换睡衣
1: 哦，
0: 不然不许坐沙发。
1: 那你这不洗澡能换睡衣吗？
0: 哎，对呀，你看看是吧？
1: 你啊，对吧？
0: 澡洗了，
1: 哎，
0: 人家是那种居家服
1: 哦，居家服，
0: 居家服，
1: 呵，
0: 看
1: 看
0: 啊，
1: 一进家就服了，居家服
0: 啊，这是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1: 今天选的都是好歌，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对，今天这个毕业季嘛，
1: 哎。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0: 放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哎，就是和你了。
0: 这个镇江那年哈，大概这个十几年前啊，2014-2015年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们这个在这个租的房子里头啊，准备有一天就是打扫卫生，正好人朋友来玩，然后呢他就看我们在打扫卫生哈，我们在扫了地，扫完地以后呢再开始扫桌子，把桌上的灰扫到地上，然后再扫一遍地，然后说，然后跟朋友说，你们这个什么情况，你们能不能干，能不能行，是吧，
1: 你们这个就是在玩儿啊，就是玩一会儿
0: 也是经验嘛，你后看真没经验啊，开始我也是扫完了地才发现桌子也是要扫一扫的，就是也不是扫，就是那桌子
1: 擦
0: 很长，对，你擦的时候那灰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啊，本来说我用手接着
1: 啊，
0: 哪接得住呢，然后我就拿了一个一个簸箕，然后它也会洒到地上，
1: 哎，
0: 所以你还是再得扫一遍，
1: 呵，
0: 而且巧的是刚拖过那本来地上有水渍，那灰的玩意儿
1: 就一和泥了，
0: 哎，对啊，这就是没经验嘛，
1: 对对对，
0: 后来你就知道了，你这个那得有顺序，
1: 对
0: 对吧，你先做哪个，
1: 哎，
0: 后做哪个，
1: 你先买个扫地机器人，然后回来充上电给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充满以后按开按钮，是吧，
0: 有道理
1: 是吗，
0: 有道理，
1: 哎，
0: 现在有很多家务啊，
1: 啊，
0: 就你说的太对了，交给机器，
1: 对，
0: 洗碗洗碗机，
1: 就是
0: 扫地，
1: 哎，
0: 扫地机，
1: 是
0: 洗衣服，洗几双，大家这个，不能穿的交叉穿嘛，啊，
1: 哦哦哦，
0: 也有道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同时有些人就是一回家哈，啊，就是往床上一躺，
1: 呵，
0: 像以前我们上大学那会儿，
1: 嗯，
0: 还换衣服呢，
1: 嗯，
0: 身上一身汗，呱那往那一躺，是吧，
1: 对，
0: 反正不是我的床，是吧，
1: 反正我躺别人床，
0: 楼下床，哎呀，但是有人就担心啊，说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啊，这个地铁座位呀，办公桌椅呀，
1: 啊，
0: 餐厅的这个桌椅呀，
1: 怎么的，
0: 你每天你在这些地方你坐你站你会沾上什么东西，
1: 呵，
0: 啊，你这些都是可能公共场所的这些用品，
1: 啊，
0: 那别人也接触过，
1: 哎呦，
0: 那这种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吗，
1: 有，你要这么深究吧，它也有隐患，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对吧，这那今天呢，
1: 啊，
0: 我们一会儿就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哦，
0: 就你能接触到哪些东西，
1: 好家伙，
0: 是吧，就有些人就觉得我往那一坐，我一坐一裤子都是病毒，
1: 哦，就别人都坐过，哎呦，我没准谁有这毛病
0: 吗，这病毒能在那个椅子上活那么长时间吗，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
1: 哎、
0: 能那么巧又被你给坐身上了吗？
1: 有这可能没有？
0: 有没有呢？
1: 很多人担心这个，
0: 咱们
1: 啊、
0: 一会儿来和大家来分析、
1: 啊、一会儿说吧。
0: 是的，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聊天互动啊、
1: 哎、
0: 来说一说这个你最擅长的一种家务
1: 啊。
0: 那么今天呢，由于我们这个不在交警支队啊，我们也看不见路口的情况，我们也不猜测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各位，如果您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分享。
1: 嗯，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 哎，
0: 这是来自不靠谱组合叫遥远的你。
1: 哎，听听吧。
2: 无法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路新服务全售后，见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最近两天的天气也是太懂事儿了，受阴雨天气开启了凉爽模式。昨天的最低气温也是跌到了18、19度。根据江苏气象最新消息啊，江苏本周8号到12号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基本没有降水。13号到14号受浅槽和散性阵雨或雷雨，量级较弱，气温逐步上升。11号到1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今天这一份清凉还是会持续的，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体感比较舒服。不过划重点啦，早晚气温还是重回一字头，各位出门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千万不要被这个假象给骗感冒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1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越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1: 迟到。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家务事。
1: 家务事
0: 最擅的家务事。
1: 家务事
0: 最擅长做哪种家务事？
1: 擦、打扫、做饭哪一种呢？
0: 卓老师说他最擅长捣乱、
1: 呢？
0: 卓老师说他最擅长捣
1: 乱呢，不能算家务事。
0: 他谦虚。
1: 嗯，
0: 这卓老师你开什么玩笑？
1: 哎
0: 啊，啥都会
1: 是吗？
0: 啊，啥都会
1: 是吗？真厉害啊！除了捣，真厉害啊！除了捣乱啊，
0: 他这个是捣衣服，
1: 捣衣，
0: 捣，你知道捣
1: 衣服，
0: 捣衣，捣，你知道捣衣这个东西，就很多年起，池边洗衣服拿一根棍子，池边洗衣服拿一根棍子，砰砰，
1: 哎呦，捣衣服。啊、就除了本职工作啊、就除了本职工作弄一个二三产、进点衣服。
0: 白头说了这个做饭。
1: 哦，白头做饭还，
0: 但
1: 是
0: 我不洗碗。
1: 哦，不，那也可以啊。
0: 做饭但不洗碗。
1: 哎，你做了饭你不用洗碗，你爱人洗碗。哎，可是你没爱人。哎。
0: 少哥为什么呢？
1: 白头会开心吗？
0: 白头会开心吗？
1: 肯定不会、啊、
0: 他挖开你的心啊，
1: 抛开我的心、
0: 哎呀，
1: 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
0: 发现没有心啊。
1: 哎呀呵，
0: 你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有啊。
0: 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叫什么来着，我看看啊，他一堆表情包啊、哎、
1: 那说了一堆表情包啊，
0: 不是、
1: 他
0: 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他
1: 嘿嘿哈哈呼呼嘿，
0: 就叫他肉肉吧。
1: 啊，肉肉
0: 肉肉，他刷碗、
1: 哦、刷碗，
0: 你俩就配一块了。
1: 看肉肉是不是女生啊？
0: 男的。
1: 你别给人乱配啊。
0: 哎，这合租啊。
1: 哦，叫合租。
0: 对呀、
1: 哦搭子。
0: 对，
1: 吃饭搭子，
0: 但是
1: 那个做那个刷碗，
0: 人家有老婆孩子，
1: 又捅一刀。
0: 咱这样是不是容易没朋友？
1: 不会不会，白头咱铁瓷
0: 是吧？
1: 对对对，咱铁瓷
0: 是吧？
1: 对对，
0: 知道他现在不怎么听哈，没关系啊。来看嚣张说的，有一说一，收纳。
1: 哦，收纳，
0: 收纳厉害，
1: 看看收纳厉害的人啊、心思很细腻。
0: 收纳有一个专门的门行业、
1: 是什么呢？
0: 收纳师。
1: 哦，收纳师，
0: 整理师，收纳师，专门收纳。
1: 哎，他们还有一句台词嘛，
0: 叫什么呢？
1: 我为自己代言。
0: 为什么呀？
1: 收纳嘛，就是每天把那个纳都收起来，纳不是盐吗？
0: 这怎么想到的呀？
1: 我为自己代言，
0: 怎么想到的呀？
1: 哎，后悔不后悔？
0: 后悔，太后悔了啊！
1: 太后悔聊这话题
0: 了啊！然后这个收纳，这个真的，我见过有一些这个厉害的整理师啊，他不仅是来帮你打扫卫生的，他不仅仅是打扫卫生，他帮你收东西啊，而且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就告诉你，而且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就告诉你哪些可以留，哪些可以扔。你这收拾不好，而是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很难断舍离。
1: 对，
0: 是因为东西堆的特别多，
1: 哎，
0: 尤其是一些年长的朋友，
1: 那肯定啊。
0: 你就像我奶奶嘛，我奶奶以前有一个屋子，我的天，那个屋子我小时候记得啊，我小时候能走进去拿东西，等到我这个上大学之前啊，就高中
1: 的时候进不去了是吧？
0: 我就只能走进去转个身就出来，就只有这么点大地儿了，
1: 哎呦，
0: 旁边被堆的全是东西，
1: 好家伙。
0: 后来我这个叔叔，我有一个小叔叔，他就很喜欢打扫，他有一年回，他现在这个我这个上是这个我来镇江以后啊，他每次回去他就腾一点东西，每次回去腾点东西。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家嘛，哎呦，我觉得这个屋子现在宽敞的不得了。
1: 我以为，哎呦，一回家一看，以为房子卖了。
0: 我后悔了。
1: 哎，我是卓老师附体。哎，擅长的事儿是捣乱。
0: 捣乱。我要去买一个捣衣服的那个棍子，是吧？捣你一下、
1: 陆老师三思啊。
0: 然后然后就是东西扔了以后啊，就变得和你就两件衣服
1: 啊，
0: 你把它挂起来，
1: 是
0: 和你有20件衣服，但是你每个星期也只穿那么几件，
1: 哎。
0: 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是吧？
1: 没错，
0: 你说我就不肯扔，
1: 嗯，
0: 但是总有一天我能用上，
1: 啊，对，
0: 他那个总有一天能用上那件事儿啊，可能真的等不到
1: 那个事儿得碰，
0: 对、
1: 啊，碰不好啊，你这一辈子都碰不上、啊，
0: 真的是啊。所以这个收纳这个事情啊，真、
1: 嗯、
0: 的，我觉得收纳强的人，我太佩服他了。
1: 是是是，
0: 希望他家里的打理的很有条不紊。
1: 哎
0: 啊，那么今天我们之所以聊这个家务事呢，是因为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穿着外裤啊，坐床上这事儿 啊，
1: 行不行？
0: 就是你走在外头，坐在公共场所，究竟会不会在你的衣服上啊、衣物上沾染一些什么、
1: 细菌的病毒、
0: 病原体
1: 啊、
0: 哎？对，首先先说结论，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日常外出衣服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
1: 很低很低。
0: 虽然理论上衣物可能是疾病传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8399-00008399-0000

0: 零零零零八三九九，
1: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打开收音机，
10: 按下播放键，
9: 掌握方向，
10: 为爱导航。
9: 下班路上好伴侣，
10: 好听好玩又有趣，
9: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1: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2: 我是小少，
11: 路飞加小少，
12: 给你下个套。
11: 咱不能给人下套啊，
12: 你这话题不都给人下套吗？
11: 怎么给话题给人下套呢？
12: 最擅长做哪件家务事儿？
11: 啊，
12: 你们让人两口子，你们让人两口子回去吵架吗？
11: 这怎么会让吵架呢？
12: 啊，有人说我就不擅长做家务事儿，
11: 那这证明你这爱人给力。
12: 哦，证明爱人给力，
11: 嘿，对吧？那这证明你
12: 这个角度刁钻，
11: 你家里你另一半
12: 啊
11: 厉害。会做家务，
12: 哎呦你看看，哎呦你看看。哎呦你看看， 别刁钻这个角度。
11: 有些朋友就我们讲话，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什么啊？你最擅长做什么家务？
12: 对，
11: 擅长。
12: 嗯，
11: 灰姑娘就说了，家务还有会喜欢的项目吗？
12: 嗯，
11: 谁会喜欢做家务？我说是擅长。
12: 对，没说喜欢。
11: 我擅长，我也不一定喜欢。
12: 嗯，
11: 比如说我擅长说话，
12: 嗯，
11: 我喜欢我的。
12: 他说：“哎呦，我特别享受，谁也别来打扰我，
11: 真好，
12: 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啊！”我说：“真的，我说还有你这样。”他说：“有啊，那我不就是吗？”
11: 对对，
12: 哎，我说：“真是，
11: 都干干净净的
12: 啊，家里面特别整洁，特别干净。”
11: 嗯，
12: 哎，但是人家不过度消耗
11: 啊，
12: 就不是说：“哎呦，我弄好了，你不能弄啊，来随便做，随便弄。”人家的理论就是，我打扫干净就是为了让大伙弄脏的。
11: 你看看，
12: 嘿，我说真好，
11: 他可以来我们家一趟吗？
12: 那这估计够呛，在包头的、
11: 这样子
12: 的，然后季田一会儿来了
11: 好，那么这个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天啊，你最擅长、最擅长做什么家务啊？
12: 擅长做
11: 啊，人家说我最擅长葛优瘫，
12: 我最擅长葛优瘫是家务吗？哎呦，这太让我羡慕了！
11: 你老婆就把你啊，连沙发一起就搬走了，嗯、往外面一扔，
12: 哎、给你收拾走了都、哎、啊。
11: 那么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这个衣服啊，啊就有人从外面回来以后啊。你说我们家就干净，
12: 我们家就倍儿干净。
11: 你这外裤不能坐沙发，
12: 哎，
11: 外裤不能坐床上啊。
12: 对对对，
11: 一般我们都这个知道，不坐床上也可以理解啊，不坐沙发就是有点过了呢。
12: 过，
11: 人家说不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行，你在外面这身上沾了细菌。虽然坐沙发上啊，那我有的时候躺沙发上，趴沙发上，
12: 好家伙，
11: 是吧？我们家孩子在那打滚啊玩，你说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都在这个环境里头嘛啊，而且。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
12: 哎，
11: 有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啊，甚至到三个月之久。
12: 好想
11: 当然如果这个医生他们也会非常非常的注意和避免把这个白大褂是不会把他们传回家的。
12: 对，
11: 是吧？
12: 还有一个你说是活三个月，他也不可能三个月不消毒不干什么，
11: 也会洗，
12: 哎，
11: 啊，
12: 三个月就穿这一件不可能，
11: 啊，还有有些这个工作服，
12: 嗯，
11: 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些工作服，
12: 没错，以前我爸妈这工作服就不让我们碰，
11: 是吧？
12: 哎，
11: 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殊的衣物啊，要注意一下。
12: 对，
11: 如果说衣物被一些体液、呕吐物弄脏了，那及时的更换清理。
12: 是，
11: 如果皮肤有开放性伤口、烧伤等情况呢，在护理上也要特别注意。
12: 哎，
11: 大概也就是这些情况啊。
12: 没错啊，
11: 一般情况下，这也是算比较特殊的。
12: 对，这是特殊的。
11: 太少了啊！
12: 对
11: 啊，那平时呢，我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好，
12: 嗯
11: 啊，这个稍后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了，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2: 嗯，
11: 你最擅长做什么家务呢？
12: 哎，跟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让群众更满。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一年，按月结息限最长一年，按月结息为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丁96777客服代表。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路段，有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长水开发区附近，下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给筷子厂，今年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当1+2大于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爱全程导航。
11: 1/3意式，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最擅长的家务事。
1: 哎，
0: 最擅长，
1: 最擅长，
0: 啊，
1: 不是最喜欢。
0: 对，这个擅长啊，就其实家务事很多嘛，
1: 嗯，
0: 你最会做哪一样啊？
1: 对，
0: 也不一定非得跟别人比，你就说我是顶尖的，我就会
1: 啊，那不是，
0: 你对你自己而言
1: 啊，你擅长就行，
0: 你擅长做啥，
1: 对对对对，明天就出你最擅短那件家务事。还杠啊，这是，哎，
0: 这个 AU 就说了啊，
1: 是
0: 擅长烧饭。
1: 哎呦
0: 啊，
1: 太好了，你真哎呦你。
0: 老钱说洗碗，
1: 呵，你看，
0: 但是完全
1: 老钱了，人还洗碗，
0: 但是完全不会做饭且挑剔。今天就分两派，会做饭的人不洗碗，
1: 啊，
0: 会
1: 洗碗的
0: 人就不做饭啊，
1: 真好，啊，
0: 他为不做饭啊，
1: 真好，啊，
0: 他为那你看这是有原因的，会做饭，做饭了你还让我洗碗，
1: 啊，
0: 做饭了你还让我洗碗，
1: 啊，都洗碗了
0: 我反正
1: 你还让我做饭，
0: 我反正不会做饭，饭
1: 我
0: 也吃了，我就洗个碗吧，
1: 你看看打不起来和谐，
0: 就洗个碗吧，
1: 你看看打不起来和谐，
0: 除了洗碗机以后，这格局就会发生了变化，
1: 就打起来了。
0: 凭什么他就可以有洗碗机，我就没有做饭机呢？
1: 啊，有，
0: 还真有。
1: 现在做饭机器人挺多的，你买一个吧。
0: 是吗？
1: 哎，30多万，
0: 不是，这
1: 可以炒俩菜。
0: 30多万炒俩菜，
1: 哎，
0: 认真的吗？
1: 认真，我看过。
0: 那你雇我就我也会炒俩菜是吧，
1: 啊，那能用好几年可能
0: 是，
1: 啊，对对，
0: 哦，
1: 那是在家能拍视频，给你拍视频那不好看，
0: 那你换呀，
1: 啊，换
0: 一长得好看的又会做饭的，
1: 哦，那不叫买机器人
0: 啊，
1: 那叫娶媳妇儿，啊，是吧，
0: 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聊聊天 啊，您最擅长做哪种家务，啊，
1: 哎，您擅长做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做饭这事儿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巨大的考验，就是我昨天我们还说呢，
1: 啊，
0: 什么东西太难了啊，切那个胡萝卜丝儿，
1: 哎，陆老，
0: 切那个胡萝卜丝儿，
1: 哎，陆老，
0: 回来以后源头的回家以后，我就开始跟他抱怨啊，
1: 嗯，
0: 哎呦这太难了，给我切的啊，
1: 您为什么不买一擦板擦呢？
0: 他跟我说擦丝器你咋不用呢？
1: 啊，
0: 我就尬住了，
1: 你应该告诉他擦出来不好吃。
0: 我说擦出来没有人味儿，是吧？
1: 擦出来不好吃，
0: 没有人情味儿，是吧？
1: 对，不光是这个，我告诉你，真擦出来不好吃。
0: 为什么？
1: 你像那个白菜，
0: 嗯，
1: 为什么人家有一道菜叫手撕包菜
0: 啊，
1: 嗯？手撕的好吃，用刀切的不好吃。
0: 哦，
1: 哎，
0: 那
1: 你就告诉他，就我这嘴就那么刁就，
0: 哦，
1: 啊，你别问，
0: 我
1: 就是我嘴
0: 人。人切胡萝卜丝儿，
1: 哎，
0: 嗯，
1: 好吃，
0: 好吃。
1: 哎，土豆丝儿、胡萝卜丝儿都人切的好吃。
0: 那么粗能好吃吗？他没收要那么粗的土豆丝儿吗？就是我记得这个2019年的时候
1: 啊，
0: 当时这个当时这个不是那个在大家不出去嘛，
1: 就做饭，
0: 大家研究做饭，
1: 嗯，
0: 我当时发了朋友圈，然后就我这炒了盘土豆丝嘛，
1: 嗯，
0: 我的朋友给我留言，嚯，你这薯条炒的
1: 你应该就马上就说我这个就是土豆条，哎，我这就是炒土豆条，
0: 不是，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很细，
1: 太老实了，
0: 我切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切的蛮细的，
1: 哦，哈家，
0: 然后有朋友非常实诚，
1: 给您一个标准，啊，
0: 他就给我晒出了他切的土豆丝，
1: 给您一个标准啊！
0: 我说完了，我这和我就叫土豆，我都土豆条都不配。
1: 哎，您那都是
0: 土豆块儿，我这是，
1: 就是跟筷子一样粗的，
0: 嗯，
1: 那就已经叫土豆条了。
0: 我比筷子还粗，
1: 哎，对啊，所以您那就叫土豆块了。
0: 土豆块啊，
1: 哦，
0: 怪不得那么难炒呢，
1: 跟手指头跟手指头一样粗，
0: 那么难炒还粘锅是吧？
1: 好家伙！
0: 然后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哈，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切齐了，太难了，
1: 嗯。
0: 就是你看人家那个拿刀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剁
1: 啊！你不说人家练了多少年了，你光羡慕的不行。
0: 我咋练不会呢？
1: 不练呢？
0: 不练哈？
1: 对呀，啊，您得回家得练去。
0: 我得练。
1: 人家那一天几个小时都干的。
0: 刀不好。
1: 哦，刀不好。
0: 刀不好。
1: 哎，您得买一个。
0: 砧板不好。
1: 对，而且那个刀
0: 啊，
1: 各有各用，
0: 是吧？
1: 买专门切丝的，还有专门切块的，
0: 哦，
1: 还有专门切条的块的。
0: 哦，
1: 还有专门切条的
0: 啊，
1: 哎，专门拍蒜的
0: 哦，
1: 哎，都
0: 专门拍蒜的刀，
1: 您听出来了是吧？啊，您听出来了是吧？哦，
0: 我感觉你在带货，你在给我一个完全不懂这事，你就像那个刚入行、刚准备入坑的，
1: 哎，这就忽悠你，
0: 哐哐买一大堆，
1: 对，买一堆。 各式各样的。
0: 跟朋友说，我告诉你，我这把刀啊，专门拍蒜。嘿，
1: 对，告诉你，这些东西啊，你得有个收纳的地方。有一个机关匣，还能装18把刀，你可以背出去。哎，一摁按钮，这18把刀，都展示出来了。出去多有面子，
0: 您说的是啥呀？
1: 你还得买这个刀鞘
0: 啊，
1: 哎，机关匣啊，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呀！
0: 哎呦，我都信了，
1: 特级厨师嘛，啊，刘昂星，
0: 你要在哪儿看的呀？好，那么各位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做家务这事儿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衣服啊，有些这个洗衣服其实也是家务嘛，衣服也得洗衣服其实也是家务嘛，衣服也得，尤其是这个外衣啊，刚刚我们也说了，这外衣上沾细，发上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对
0: 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啊，但是呢，都说了呢，有些人就是不普通，
1: 不普通，
0: 他过敏啊。
1: 哦嘿，
0: 你说你这个在过敏的季节，你的衣服上沾满了
1: 花粉，哎，是，
0: 那你回家以后，那你家里有花粉过敏的人，那就得特别注意了啊。
1: 对喽，
0: 那回家你可以赶紧的把衣服就脱了啊，
1: 是，
0: 定期呢用吸尘器清洁布置家具，
1: 由
0: 于花粉呢也会附着在人的头皮、头发，甚至是眉毛上，
1: 哎，
0: 所以花粉季外出的时候可以考虑戴上帽子，
1: 对喽，
0: 太阳镜，回家以后呢，
1: 洗头、洗脸、
0: 洗脸，
1: 是是是
0: 啊。总之呢，这个也不是很复杂，
1: 哎，
0: 也不必过于担心，
1: 不用过于焦虑。
0: 哎，有的时候有些这个网络让你，有的时候有些这个网络让你看到的一些事儿啊，有点那么
1: 让您太焦虑的一些事情，
0: 是那么
1: 让您太焦虑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我觉得就不对了。
0: 没错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微信朋友圈底下留言。
1: 对，
0: 这是来自五月天，知足。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买建材、电器、家具到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8198-0888。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传递正能量网络空间。
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8: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啊！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六月九号 啊，
1: 是啊，
0: 这一天也接近尾声了，
1: 没错，每天陪伴大伙到尾声啊，
0: 嗯，
1: 真好，
0: 嗯。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今天快过去了。
0: 这意味着今年的高考
1: 啊
0: 落下了帷幕、啊。
1: 哎，是。
0: 马上啊，高三的这个学子们就迎来了一个极其快乐的暑假。
1: 嗯、对喽，
0: 该放松的时候咱要放松啊。
1: 那肯定的啊。
0: 该玩的时候就玩儿。
1: 哎，找你路飞叔叔来玩儿。哎，找你路飞叔叔来玩儿。
0: 路飞叔叔不行、啊。
1: 为什么呢？
0: 路飞叔不会玩，
1: 我不会玩。
0: 现在这年轻人玩的那些东西，我哪怎么玩啊？
1: 哦，是吗？
0: 玩不了。
1: 哎呦呵，
0: 找路飞叔叔玩，你这又不是幼儿园的，我可以。
1: 对呀、啊，那就找路飞叔叔啊，最擅长的。
0: 但路飞叔叔
1: 擅长玩，
0: 太累了。路飞叔叔要回家做家务呢。
1: 哎呦呵，路飞叔叔做什么家务？
0: 小朋友们，你们和路飞叔叔一起做家务。
1: 小朋友们，你们和路飞叔叔一起玩吗？
0: 你这个怎么那么害怕人呢？是吧？啊，小朋友吓跑了，小朋友是吧？
2: 多危险
0: 呢！多危险呢！是吧？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知识啊，
1: 哎、
0: 就是说这个衣服上携带病原体
1: 啊，
0: 啊
1: 能不能，
0: 传染这个不太科学啊，
1: 对，
0: 比较少见，
1: 嗯，
0: 啊，那除非特殊的，你这白大褂啊，或者是特殊环境下的一些工作
1: 工种
0: 啊，才有可能，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对，就
0: 是说我衣服上沾上了病毒或传染或生病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不用啊，
1: 没错，
0: 但是有一个情况你得注意，那就是过敏源，
1: 哎，
0: 啊、比如说花粉啊，
1: 对。
0: 有些人过敏，你家里有过敏的人，你出去在外、
1: 嗯、
0: 家里有过敏的人，你出去在外边、
1: 嗯、
0: 这个溜达了一圈回来以后一身花粉、
1: 啊哎、是那不行、啊、
0: 家里人就难受了啊、
1: 嗯、
0: 那这些情况你要注意一下啊，
1: 对，
0: 怎么说呢，也是很希望回到几十年前，
1: 不是吗，
0: 啊，回到那个暑假，
1: 哎，
0: 我今天看了一句话特别感慨哦，
1: 叫
0: 人家这有些人真的是会写
1: 啊，会写
0: 说今天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哈，
1: 嗯，
0: 天南海北，来自天南海北的四个男生，
1: 哦，来自天南海北的
0: 四个男
1: 生
0: 啊，这个同时放下了手中答卷的笔，
1: 哎，
0: 走出了考场。
1: 是，
0: 他们并不知道，
1: 嗯，
0: 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同时走进同样的一间宿舍，
1: 哎，
0: 但是与此同时，
1: 嗯，
0: 在同一个男生宿舍里的四个兄弟啊、
1: 嗯、
0: 此时正在收拾行李，
1: 对，
0: 也不知道未来会奔向何处，
1: 确实是，
0: 哎，你看哈，对，
1: 原来八个兄弟，
0: 以前都没什么交集，也没什么关系的人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考试嘛，考完试以后两个月后来到了这个同样的学校里，同样的这个寝室里啊，
1: 没错啊，
0: 见面了啊、
1: 嗯、
0: 但是同时呢学长学姐也毕业了嘛，各奔东西
1: 走了，
0: 你看看啊、
1: 哎、
0: 东西
1: 走了，
0: 你看看啊、
1: 哎、
0: 毕业季总让人感慨，
1: 是的啊，
0: 所以最后送上这首老男孩，
1: 我们自己吧
0: 啊，老男孩、
1: 嗯。

0: 男孩啊，
1: 老男了
0: 啊，老
1: 孩子啊，这孩子老男了，
0: 老男，你这个沟通是有点问题，
1: 又回昨天这话题了，怎么？
0: 好吧，这个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两天的天气也是太懂事儿了，受阴雨天气和冷空气影响，直接是开启了凉爽模式。昨天的最低气温也是跌到了18、19度。根据江苏气象最新消息啊，江苏本周8号到12号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基本没有降水。13号到14号受浅槽和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有量级较弱，气温逐步上。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今天这一份清凉还是会持续的，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体感比较舒服。不过划重点啦，早晚气温还是重回一字头，各位出门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千万不要被这个假象给骗感冒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1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伴。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7: 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9: 小空间的大主宰，
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
9: 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团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曲调里面读懂藏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限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呀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让；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

闽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越剧演员，所以他将越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融合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伯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是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四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云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两天的天气也是太懂事儿了，受阴雨天气和冷空气影响，直接是开启了凉爽模式。昨天的最低气温也是跌到了18、19度。根据江苏气象最新消息啊，江苏本周8号到12号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基本没有降水。13号到14号受浅槽和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量级较弱，气温逐步上升。11号到1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今天这一份清凉还是会持续的，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体感比较舒服。不过划重点啦，早晚气温还是重回一字头，各位出门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千万不要被这个假象给骗感冒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1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12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7: 信
2: 我
7: 的
2: 没
7: 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4: 下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6: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
8: 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7: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18: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8: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17: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镇江市红旗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黄心涵。老师常说，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近我学习了林则徐的故事，对勤劳节俭有了更深的理解。林则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一生为官清廉，非常勤劳节俭。小时候他家境贫寒，平时只点一根灯芯的油灯，只有过年才点两根，饭菜简单，从不浪费。他从小就帮家里干活，刻苦读书，从不叫苦。长大做官后，他依然保持简朴，吃饭不讲究好菜，穿衣不追求华丽，还严谨铺张浪费。他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百姓，兴修水利，自己却一身清贫。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生活。以前我写作业拖拉，不爱劳动，还总想要新文具、新玩具，吃饭也会掉米粒。看到林则徐再苦再累都勤劳肯干，省吃俭用，我特别惭愧。现在我每天自己整理书包，主动帮妈妈扫地、洗碗，吃饭做到光盘，本子正反面都用，不随便丢东西。虽然都是小事，但我知道这就是在学节俭，练勤劳。勤劳能创造美好，节俭能守住幸福。林则徐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了不起的人不贪图享受，肯吃苦，肯付出，懂节约。今后我要以林则徐为榜样，做一个爱劳动、不浪费、懂珍惜的小学生，把勤劳节俭的美德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让好习惯陪伴我成长。
8: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有趣的小现象，刚刚拆开的饼干香香脆脆的，咬一口超满足，可是如果没有及时吃完，随便放在桌子上，只要过个一两天再拿出来吃，脆脆的饼干就变得软乎乎的，一点都不香，都不脆了，口感也特别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好的饼干为什么放久了就会变软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9: 因为干燥剂没用了。
20: 因为它接触了空气之后，脆脆的口感就变软了。
21: 因为饼干本身是硬的，但是放久了以后，它接受到了空气的潮湿，所以就会变软。
22: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物质就会流失，导致它变软。
2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4: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23: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8: 酥脆的饼干为什么放久了就会变软呢？其实呀，饼干放久变软可不是坏掉了，而是因为它偷偷喝了水。刚做好的饼干在烤箱里被烤得干干的，几乎没有水分，所以吃起来才会脆脆的。而我们身边的空气里藏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小水珠，这就是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饼干本身特别干燥，就像一块小海绵，一旦拆开包装暴露在空气当中，它 就会拼命地吸收空气里的小水珠。时间一长，饼干吸收了足够多的水分，原本干硬酥脆的口感也就消失了，慢慢就变得软软的。而且空气越潮湿，比如下雨天、梅雨天，饼干吸水的速度也会更快，变软也就会更明显。所以呀，想要饼干一直保持酥脆的口感，我们要记得拆开包装之后，没有吃完的饼干一定要及时的把包装袋给扎紧，或者放进密封的饼干盒里，不让空气里的小水珠跑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香脆的饼干了。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充满温情的传统节日，比如合家团圆的春节，赏月吃饼的中秋节，还有一个登高望远插袋捉鱼的节日，重阳节。每当节日来临，我们都会和家人围在一起，享受团圆的快乐。可是在古代，有很多人因为求学、工作，独自远离家乡，没有办法和亲人相聚，但是心里却满是思念。唐代大诗人王维在17岁那年，独自在外过重阳节，心中格外想念家乡的亲人，便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年的诗：9月9日，忆山东兄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感受诗人深深的思乡之情。
2: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周乐晨。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9月9日忆东山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读完这首诗，我仿佛看到诗人孤零零的样子，心里又孤单又想念家人。原来不能和爸爸妈妈、家人在一起，是一件多么难过的事情。我每天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每天都很幸福。读完这首诗，我懂得了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光，也要明白团圆是一件很珍贵、很美好的事情。以后我会好好爱爸爸妈妈，好好陪伴家人。
8: 好的，感谢周乐晨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王维年少时就才华横溢，17岁那年，他独自离开家乡，来到京城长安求学，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格外孤独。这首诗第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独自，异乡就是外地、他乡，意思是，我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外地，作为一个外来的客人，没有亲人在身边，时刻都觉得十分的孤单寂寞。短短一句话，7个字，把诗人的孤单写得淋漓尽致。第二句，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千古名句，意思是说，每到欢庆的节日，对亲人的思念就变得更加浓烈。我们想一想，平时我们和家人朝夕相伴，或许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呀，一旦离开家乡，遇到节日，看到别人都合家欢乐，这心里的思念啊，就会一下子给涌出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心情。后两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把思念之情写得更加动人。重阳节有登高插茱萸的习俗， 古人觉得这样可以避免灾祸。诗人远远地想到，家乡的兄弟们一定都登上了高处，每个人的身上都插带了茱萸。可是在大家都团圆的时候，唯独少了我一个人。诗人并没有直接写出自己想念亲人，反而写亲人在思念自己，让思乡的情感变得更加的深沉，更加动人。整首诗语言非常的简单直白，却饱含真情，没有难懂的词语，却可以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诗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牵挂。同学们，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享受亲人的关爱，一定要珍惜这份团圆和幸福，学会感恩父母，关爱家人。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读懂这首诗里的乡愁，明白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亲人永远是我们最牵挂的人。这首诗非常的简单易懂，大家可以多多朗读，把这份真挚的感情记在心里，感受古诗词当中的浓浓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心怀理想、胸怀大志的伟人先辈。周恩来就是一位受人敬仰、家喻户晓的伟大人物。他从小志向高远，勤奋好学，品行端正，一生心怀家国，清正无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与人民，用格局与担当成就了不凡人生。今天我们就来读一读关于他的故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周恩来从小天资聪慧，懂事稳重，对待学习认真刻苦，做人谦逊有礼。年少时期，祖国山河动荡，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小小年纪的周恩来早早看清了国家现状，内心满怀感慨。少年时代的周恩来跟随家人来到东北读书，课堂上老师曾问同学们，大家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有的同学说是为了养家糊口，有的同学说是为了升官发财，还有人说是为了过上安稳日子。而面对众人的回答，周恩来神情坚定，语句铿锵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句话震惊全场，也让老师深深记住了这位心怀大志的少年。从那时起，救国图强、振兴中华就深深地扎根在了周恩来的心中。平日里他从不贪玩懈怠，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上课专心思考，课后博览群书，不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生活中的周恩来勤俭节约，品行高尚，从不攀比吃穿，待人温和善良，懂得体谅他人。面对困难他从不抱怨，面对挫折不气馁，遇事沉稳冷静，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格局与眼界。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守初心，认真读书，磨练心性。长大之后，周恩来不忘初心，心怀家国大义，四处奔走求学，探寻救国道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不畏艰难，勇于担当，心怀百姓，心系祖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日夜操劳。他一生清廉简朴，大公无私，淡泊名利，一生都在默默奉献。也正是少年时树立的远大志向，支撑着他一路前行，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机。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乘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她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8: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8: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
0: 哦、
8: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脂质的这个破坏，然后引起了细胞的变性啊、坏死啊等等，继而引起包括还有这个迷走神经的一些影响，还有血管的一些血流的一些受阻等等，它就会引起一个损伤。那么这位女士她如果是吃刚煎起来的，那么这个食物的温度远远不止60度、甚至有可能达到70-80度及以上。那么它在吞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3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0: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8: 对，
0: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8: 如果
0: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8: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
0: 损
8: 那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一路向下烫下去，
0: 更多的伤害，
8: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0: 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8: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0: 时间比较长，
8: 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在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一下之后，
0: 温度有下降了，
8: 稍微有一点下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黏膜它毕竟还有那么一点保护的作用，它的就是说温度更高的时候。说到这个烫伤，不只只是这个情况，我之前还有2个病人，一个是一个江大的学生，他是在门口吃鸡蛋煎饼，他说当时吃的比较快，感觉好像有个硬的东西划了一下，他也没在意，然后过2天感觉吃饭越来越疼了，来做胃镜，也是食道的长条形的损伤，可能就怀疑是里面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 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阵疼痛，也没在意，但是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9: 掉了进去，
8: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
9: 这个就很严重
8: 了，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进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9: 有炎症了，
8: 对对对，
9: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8: 明显的症状。
9: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8: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9: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8: 对
9: 吧，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8: 对，
9: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8: 是的，
9: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8: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绝对不行，但是如果他都已经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紧急的措施，第二天还是明显的咽口水都疼，吃东西都不舒服，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不吃早饭到医院来做胃镜，
9: 做胃镜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8: 对，
9: 另外还有顺便也问一下，像这种烫食如果说到胃部的话，胃部能接受吗？会不会被一烫出个胃溃疡出来呢？
8: 相对而言呢，胃的话呢它就不是鳞状上皮了，它主要是柱状上皮，它对烫食啊什么之类的，对酸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相对而言食道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9: 更大一些，
8: 到了胃的话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9: 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8: 胃酸，胃 酸,、
9: 哦胃酸要强强很强的那种
8: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9: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8: 溃疡，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9: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8: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9: 差
8: 很多，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它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9: 是的，
8: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这个食管癌的这个几率会更加大一些。
9: 是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烫食，包括啊爱吃这个火锅的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会觉得哎呀冰火两重天，我这吃一口烫的我再来一个冰的，实际上就可以中和了，
8: 更不可以了，
9: 更不可以
8: 是
9: 吧，
8: 是
9: 这个冷的有的时候它过冷也会刺激黏膜的，
8: 对，
9: 然后这个烫的也刺激，你想想看对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些有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哈，真的这些习惯会给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危害和隐患啊。那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到刚刚分析到的有关于这个食管烫伤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10: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9: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徐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9: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8: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叫炎症性疾病。首先它是慢性，就是区别于突然间某的人吃坏东西以后上吐下泻，它是一个慢的一个过程，它没有那么快能够快速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完全消失。第二的话呢就叫非特异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很多病人做检查，比如说拉肚子了到医院，然后化验大便里面脓细胞比较高，他们就会做我们的细菌培养啊等等。如果是急性的肠炎啊或者什么的细菌性痢疾，我们可以从大便里面培养出这些相应的这些感染性的这个细菌。但是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呢反映在我们肠镜做进去之后会看到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啊、然后拉肚子
9: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8: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10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9: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8: 对，
9: 是吧？
8: 是的。
9: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8: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 还有呢就是就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哦、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
9: 嗯、
8: 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肠黏膜、
9: 嗯、有一个诱因是吧，
8: 对、
9: 嗯、
8: 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
9: 嗯、
8: 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
9: 嗯、
8: 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轻年中年也比较好发、
9: 嗯、
8: 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叫、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
9: 嗯、
8: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 了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9: 其他的
8: 原因、
9: 嗯、
8: 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有两个是已经做了肠镜
9: 了，确
8: 诊就是溃结、
9: 嗯、
8: 还有一个呢肠镜还没有做、
9: 嗯、
8: 还在酝酿中，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在二十几到四十几之间、
9: 嗯嗯、
8: 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有的是拉了一个礼拜了，有发烧的也有不发烧的、
9: 哦、
8: 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大便里面的脓细胞超过了30到50个，有的超过100，直接写的、
9: 嗯嗯、
8: 钙胃蛋白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培养是好的、
9: 嗯、
8: 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9: 就高度
8: 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
9: 哦、
8: 对，
9: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8: 金标准，对，
9: 是
8: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9: 是的、
8: 嗯、
9: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8: 是的、
9: 嗯、
8: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9: 嗯、
8: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嗯、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9: 嗯、
8: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9: 嗯、
8: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9: 嗯、
8: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9: 嗯、
8: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9: 当你口腔开始，
8: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
9: 嗯、
8: 等等、
9: 嗯、
8: 而且它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截断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9: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些是吗、
8: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都有轻度中度重度、
9: 哦、
8: 还有分哪半结肠啊等等这些、
9: 嗯、
8: 你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9: 也
8: 那也是
9: 非
8: 常
9: 严
8: 重
9: 的
8: 对、
9: 哦、
8: 是的。
9: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嗯
8: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都效果差的话，它怎么危及生命呢？一个是脓血便止不住、
9: 嗯、
8: 它会导致血容量不足，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9: 哦、
8: 会导致这个血压的急剧的下降、
9: 啊、全身性的问题都来了，
8: 对，全身性的问题、
9: 嗯、
8: 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10余次、
9: 嗯、
8: 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
9: 嗯、
8: 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9: 嗯、
8: 对、
9: 哦、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8: 对，是的，
9: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哦、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8: 对，
9: 就
8: 是
9: 害怕呢、
8: 就
9: 是、
8: 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9: 癌症
8: 癌症、
9: 嗯嗯嗯、
8: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10年， 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十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9: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
8: 要重视这个疾病。
9: 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
8: 一个趋势，成倍数的上
9: 涨，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8: 是的，
9: 是吧？
8: 是的，
9: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8: 对
9: 吧？
8: 对，
9: 对，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8: 是
9: 很复杂啊。
8: 对，
9: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8: 对，
9: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云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 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啊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12: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10: 这
12: 什么
10: 意
12: 思呢？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话，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10: 拉肚子，
12: 拉肚子轻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10: 对对。
12: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急性发作啊缓解期啊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上腹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
10: 尾炎
12: 等等进行
10: 鉴别。
12: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们其实就是
10: 靠着的
12: 类似的部位
10: 的。对，
12: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10: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哎，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
12: 嗯，
10: 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12: 对，
10: 哎，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啊，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12: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他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一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10: 对对对，
12: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10: 肠镜
12: 来明确一下。对，
10: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12: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酚之类的药物，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10: 好
12: 的，
10: 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
12: 结束了，
10: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
12: 对、
10: 啊、
12: 是的。
10: 如果说确诊的话，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12: 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10: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12: 啊、不是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磺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4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10: 发现的比较早。
12: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它加了一点益生菌、
10: 哦、
12: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它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10: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12: 对，不要排斥激素。
10: 救命呢，
12: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10: 嗯、
12: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10: 还有
12: 骨质疏松啊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10: 对对对，
12: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 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0: 这属于高阶用药，
12: 高阶用药，它价格也不菲啊，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0: 啊，
12: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0: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12: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0: 控制住，
12: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10: 影响生活质量。
12: 是的。
10: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12: 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加拉琴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 1.5 克到2克每天，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0: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12: 是吧？可以
10: 的，是的啊，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12: 谢谢主持人。
10: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1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4: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 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

水、皮脂和污垢会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

年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或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

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春》。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

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他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义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贺一堂来到陆先生家。
1: 陆先生是吧？
2: 哎，
1: 我是山东老酒馆的贺掌柜。
2: 哦，哎，您稍等啊，您稍等。
1: 陆先生，陆先生，
2: 您请。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哎，您请坐。
1: 陆先生，我这次来呢，哎，我知道您为难啊，但是我们这开门做生意，只出不入，他也受不了，所以还请您多体谅啊。陆先生，您看我这大老远都来了，你好歹拿点，要不我回去没法交代啊。啊，不是，陆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3: 贺掌柜，您刚才那一席话太让我感动了，您说那酒账我都欠您半年多了，可是您没让我把账全还上，就是多少还一点儿，您可真是体谅人的，您真是好心肠啊。可是我再犯，我要有一点，我肯定把账给您还了，我绝对不会让您为难的。
1: 陆先生，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今天能拿多少？
0: 陆先生正泣不成声，里屋传来了声响。
3: 哎呀，饿，你这一天到晚要喊多少遍呢？闺女，爹这就给你讨口吃的去。贺掌柜，孩子病了半年多了，这钱花大发了，我这就给孩子讨口吃的去。
1: 您等一下，讨口吃的？你这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
3: 我再凡有吃的，我能不把账还您吗？
0: 何一堂于心不忍，掏出身上的钱。
1: 我这有点钱，你先拿去，孩子买点吃。
3: 哎呀，不，您这怎么好意思啊？
1: 等你有了钱再还我，好不好？先给孩子买吃的去啊。
3: 哎呀，闺女，今天你吃顿好的了。
1: 陆先生，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在家待着，不出去赚钱啊？
3: 那孩子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不脱不开身的。爹，这就给你抓药去。 贺掌柜，你说我再犯能出去干活挣钱，我能让孩子的药断了吗？我这也没办法。
1: 不，这孩子，孩子这治病要紧，你不吃药，这病他越拖越重了呀。
3: 就是没辙吧。你看看，家里边值钱的、该当的，全都当了。不管你说，别人也欠我钱，我这可是要不回来啊。就算了，我也不跟您说了，我还是给孩子抓药去吧。
1: 那你这钱抓了药，那吃了咋办？
3: 那就再想辙吧，这吃药治病要紧的。
1: 我身上就这么点钱了，你说回去拿吧，这路太远，这也来不及啊。
0: 贺一堂脱下皮鞋。
1: 这样啊， 我这鞋啊，这羊皮鞋就是成心的啊，你拿去啊，当几个钱儿，吃顿饭应该没问题，好吧？哎，
3: 不用不用不用，这使不得，这我这那我还是人吗？我
1: 你先拿着，救急要紧，好不好？赶紧拿着啊！
0: 何一堂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布鞋回到了酒馆。
4: 怎么样，鞋合适了？
1: 这个大小还行，就是这个
4: 怎么着？
1: 没这皮鞋体面，嗯，
5: 有双鞋穿着就不错了，比那光脚的强。
1: 这几个钱的事儿，我是懒得到街上买去了。
4: 贺掌柜啊，您是让那人给骗了。
1: 三爷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1: 叫睁眼瞎掰。
4: 他哥，你瞧他，他还不服气呢，
1: 这眼见为实，你知道吗？你们是没看到啊，那哭的叫一个惨呐、啊！孩子病重，腰就断溜了，还没饭吃。你但凡有点良心，你就看不下去呀、啊。就我本来说到这柜上支点钱，但来回道太远，这跑回去都后半夜了。所以我说啊，就索性就把这皮鞋脱了，给他们当了，换俩钱儿啊，先把药抓了，把饭吃了。我这有错吗？
6: 那你见着那孩子了吗？
1: 哎，我听见动静了。
6: 那就说没见着人呗。嗯。
1: 多大点事儿啊！你哪天我有空，我再去看看不就完了吗？你放心放心，不可能有那人啊！你放心吧。哎呀，
0: 晚上陆先生夫妇俩买了好酒好菜。
7: 爹，我饿。爹，我难受啊！
8: 哎，你说他咋那么傻呢？
9: 哎，谁知道啊？嗯，傻子冒油呗。嗯，
8: 冒油好啊，等他下次来再刮他一层油。
0: 过了几天，贺一堂拎着礼物再次来找陆先生。
9: 嗯，您请您请。哎，你看，又让您跑一趟。
1: 啊，这是给闺女的，啊，
9: 让您破费了。
1: 怎么样，那闺女好点没有？
9: 哎呀，别提了，这哪能好这么快呀？啊，
1: 是这样啊，我学过西医，要不我给孩子看看？啊，我给孩子看看。
9: 哎呀，你看你学过，你干嘛不早说呀？我都把孩子送走了。
1: 送走了？嗯，你送哪儿去了？
9: 哎呀，这不是吗？有一个大仙儿，哎呦，他真是神得很。他说他能治好我闺女的病，我就送到他那儿去了。
1: 你怎么能送他那儿去呢？那都是骗人的。
9: 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会的。
1: 我学医的啊，这个有病了你就得看病吃药，那些江湖骗术啊，他不但治不好病，没准把孩子还给耽误了。你赶紧把孩子领回来，真的。
7: 老陆家，你孩子不行了，赶紧去看看吧。
0: 陆先生的妻子在里屋哭天喊地。
7: 啊，当家的，你赶紧把裤子给我，我要看咱闺女去。
9: 行啊，你不知道咱家就一条裤子吗？给了你我穿什么呀？
1: 不，陆先生，你这屋里还有人啊？
9: 哎，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家里那位，我让您见笑了。
7: 你赶紧把裤子给我，快点，咱闺女快不行了。
9: 行了，你吵吵什么呀？你就把我逼死，我也弄不出第二条裤子来。你这嚎丧啊！
10: 何掌柜。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你说，
10: 您看您那个裤子，
1: 我这个，我这怎么给你啊？
10: 何掌柜，我求您了。
0: 陆一堂把身上的西裤脱下来，留给了陆先生。他穿着粗布裤子回来了。
4: 这鞋让人给脱了去了，裤子也给扒了。何掌柜，您是去清账去了，还是去还账去了？
1: 人这孩子眼瞅着就没命了，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换了您，你怎么办？
4: 我说不过你，但我知道你呀，你赚多少都得给搭进去。
11: 这钱财乃身外之物，啊，你用对地方那就是钱，你用不对地方那就是粪土。
12: 对，都土土，我先忙去了。
11: 来，
13: 哎，这刚说两句话你就走，你什么意思啊？
6: 哎呀，我也得去前面了。何掌柜啊，
11: 嗯，
6: 这账先甭管了。
11: 别，怎么就不管了呀？
6: 嗯，
11: 不是，陈掌柜，你也信不过我？
6: 不是信不过，是先放放，等过些日子再说。
11: 啊，别放放啊！我现在跟那陆先生处的正热乎呢，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没准他过两天他就把钱还上了呢。
6: 他哪有来钱的道
13: 啊？有，他有钱。
6: 嗯，
13: 他就是跟我一样，他把钱借给朋友了，但是说了啊，过几天那朋友就把钱还上了。
11: 你就放心啊，你就请好吧，没那么多事儿啊。走了。
14: 麦子，高，高，高，
12: 高先生
14: 来。哎，
15: 不来惦记了。
14: 哎，你们陈掌柜的，
12: 哎呦，您找他有事儿？
15: 哦，我上次给他留那盅酒，他喝了吧？
12: 喝了。啊，他们，您还有什么事儿？
15: 然后呢？
6: 然后他就回屋睡了，
15: 睡得挺好。
6: 啊，那人叫好，沾枕头就着。
15: 挺好。
12: 高先生，里边请。
14: 别，里边请。
15: 有点意思啊，挺好，挺好，挺好。
0: 陈怀海来到前厅。
6: 哎呦，高先生来了，
15: 陈掌柜。
6: 哎，
15: 您可真忙啊！
6: 不瞒您说呀，我想把这老酒馆啊改成二层酒楼。
15: 哎呦，
6: 正选新铺子。
15: 难怪呢，看着您这，满面春风，春风得意。得意忘形啊！
6: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
15: 没意思，就是给您提个醒。
13: 高先生，你看您这话，
15: 我这话怎么了？
6: 酒后话，酒后话啊！不当真，
15: 我今天还没喝呢。
6: 不是，高先生，我哪儿得罪过您吗？
15: 您没得罪过我。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给您提个醒，您爱听就听，不爱听拉倒。不是有句话吗？良药苦口，
6: 提醒好啊！这好朋友、亲兄弟才这么做呢。谢谢高先生，今天我请您喝酒。
15: 哎呦，我受不起，您留着，
6: 自己喝。
15: 啊！
0: 高先生冷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5: 揣着炮了出来的，咱还真没得罪过他，一定是哪儿受了屈了，跑咱这儿撒气儿来了，是吧？
6: 老三，
15: 嗯，
6: 咱们是开店的，进来的都是客，甭管是红脸、白脸、大黑脸啊，还是猫脸、狗脸、大驴脸。咱们都得好好伺候着，谁让咱们是干这行的呢？我跟你说呀，我看了一处店铺，
15: 嗯，
6: 还不错，有空帮我长长眼。行。
0: 贺一堂硬着头皮来到陆先生家。
16: 哎呀，贺掌柜啊，谢天谢地啊，这回总算是有盼头了。老酒馆的钱我能还了。
13: 你那朋友还你钱了？
16: 还没呢。
13: 那你这钱哪来的？
16: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这账啊，您替我要去。
13: 我替你要？
16: 哎，您看我找我的朋友要钱吧，我们之间又特别熟悉，他肯定不会给我，我又不能跟他撕破脸儿，这一撕破脸，这钱就更要不回来了。您跟我不一样。您跟他不认识，不熟悉，所以他不好意思不给钱。再加上是您能说会道的， 三言两语，您得勤快点儿，把我这朋友哄高兴了，他肯定就能把钱给了。
17: 不是，
1: 我勤快点儿，再把他哄高兴了，那我这不成三孙子了吗？
16: 你这没办法呀，现在这年头哪有要钱的当爷的？哎，反正情况是这样啊，他还我钱，我才能还老酒馆的钱。
0: 贺一堂随即来到齐先生家。
18: 黄河入海流。
19: 黄河
18: 入海流。
19: 入海流。
18: 欲穷千里目。
19: 欲穷千里目。
18: 更上一层楼。
17: 先生。
19: 更上一层楼。
17: 您是齐先生吧？
20: 你是老陆找来的？
17: 对，是陆先生让我来找你。啊，
20: 来的正好，干活吧。
17: 干什么活？
20: 你先把院子扫了吧。
21: 什么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7: 不是，齐先生。

0: 咱们借一步说话啊，
1: 你先把院子扫了，扫完咱再说。啊。
2: 贺一堂愣住了，他回忆起陆先生说的话。
3: 还有一条啊，你可一定听我朋友的话啊，跟他好好的配合，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到时候钱准能回来。
4: 海陆陆三进，
1: 黄河陆海流，
4: 黄河陆海流，
1: 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贺一堂没辙，拿起扫帚帮齐先生打扫院子。接着贺一堂又是劈柴又是打水，还哄孩子睡觉，家中的杂活贺一堂都一一的照办，最后累得精疲力尽。
3: 这

0: 孩子也睡了，
1: 活干得不错啊，手脚麻利。
0: 您满意就行，啊，哎，先生，我来啊。
1: 我知道，您知道就好。那您看，
0: 那个后院啊，有个间空房，都收拾好了，你就住那儿。
1: 您说什么？
0: 后院有空房，你住那儿？
1: 我住后院干什么呀？
0: 你那意思想住哪儿啊？住我窝？
2: 不是，他不是哪个屋的问题，我是来跟您要钱的呀。<笑>
1: 要什么钱啊？
2: 哎，那，你不是欠陆先生钱吗？我欠他钱？啊，我什么时候欠他钱了？嘿，不是你，在我们家干活的老刘回老家一个月，那姓陆的说给我找个人上我们家干一个月活，你来了，我看你这活干的还行啊。
1: 就把钱结给姓陆的了，他说他跟你分账啊。
2: 不是，那姓陆的他来了？
1: 来了呀。
2: 那
1: 人呢？
2: 拿钱走了。哎呦！哎，不，你想跑啊你？给我回来！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傍晚，陈怀海和三爷把贺一堂接了回去。
1: 我算是弄明白了，姓陆那两口子没孩子，就他跟他媳妇儿两人，租个房子住，赚一笔钱，房子一扔，好了，咱那酒钱算清不回来了，那房租也泡汤了。但愿他们两口子藏得严实点，要不他们那皮就得受苦了。
2: 范掌柜，这天又不冷，你捂那么严实干什么呀？
3: 我冷，
2: 这世道还是好人多呀。
3: 那我碰上咋都那样的人呢？
2: 瞧你这话说的，那我跟三爷是哪样的人？
3: 你停停车，我尿尿。
1: 这老贺还是简单，江湖这点事儿他不明白。
2: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这年头能有他这样的人多难得。
0: 3个月后，好汉街飘起了雪，冯先生带着几位贵客走进老酒馆。
4: 爷，您几位？
5: 六位。
4: 六位爷，里面请。哟，
5: 哎呀，陈掌柜，
2: 冯先生，您好啊。您这是去哪儿了呀？
5: 去了趟南方，做了点小生意。
2: 您那点小生意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大事。哎
5: 呀，这都是我的几位朋友，可都是大连街上有脸有面的。
6: 陈老板，生意兴隆。哎，
2: 幸会。来。
5: 你们先坐，我跟掌柜的聊两句啊。
2: 冯先生，我可是沾了您的光了。
5: 捧场嘛，
2: 您这是要请客？
5: 是朋友请吃饭，就看好你这馆子了。
2: 哪位朋友啊？我认识吗？
5: 来过好几回了，还是我让他到这儿来的。我告诉他，这家馆子好。哎呦，
2: 还是冯先生照顾咱们呀！啊，感谢感谢。
5: 还是你这个馆子硬实啊！哎。酒好，菜好，请朋友吃饭不丢面儿，这脸上还抹油呢。嗯，
2: 抹油？
5: 亮堂啊！
2: 看来今天啊，我得多送您酒。
5: 不用送，不用送。朋友说了，他在你这儿存的有好酒，特意让我们过来。
2: 我敢问那位先生贵姓啊？
5: 姓高，
2: 40多岁。哎，中等偏高的个儿，啊，嗯。小白脸，白嫩白嫩的，
5: 就是他，就是他。陈掌柜，要不把他的存酒先给我们烫上？
7: 6个人，1斤2两。哎，
2: 三爷，嗯，高先生在咱们这存了多少酒？
8: 烧豆子，4斤8两。
5: 您看，三爷就是三爷，满大连街上找不出这老蛋来。
8: 您就说我脑瓜子笨呗。
5: 您的冒烟儿。啊，我先陪陪他们。
2: 您忙着。娘子，取高先生酒坛里1斤2两烧刀子，烫上。
9: 哎，这个老高，到现在还不到，
5: 急什么？咱们哥几个喝咱们的，哎，想吃啥吃啥，反正有人请客，对吧？
10: 那万一他要不来了，谁请啊？
5: 你们俩呗。
10: 哎，为啥我俩请？
9: 怎么变成我们请了？
5: 谁让你们俩那么着急的？
0: 高先生来了，
11: 谁着急啊？啊，我不是来了吗？
9: 您看，您看，
5: 哎呀，高兄，你一来啊，我们这顿饭吃的就有底了。
11: 哎，各位兄弟，抱歉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
8: 待会儿酒上来，我自罚三杯啊！来，坐坐坐坐坐坐。
5: 这酒早给您烫好了，
12: 您就等着喝吧。
1: 烫的什么酒？
5: 你存在这儿的烧刀子，你不说这酒不错，请我们大家过来喝吗？
13: 是啊，
14: 对呀，
8: 是啊。
1: 哎，伙计，
8: 高先生。哎，来了，陈掌柜。哎，哎呦，
1: 您太客气了，还亲自上来打招呼。哎，
8: 这都应该。知道您最近忙，忙着选那个新酒楼。
1: 这再忙啊，也不能顾此失彼，
8: 对不对？啊，这人啊，站在板凳上是高，这万一没踩稳，摔下来了，哎，崴了脚脖子，这还没以前高了。这万一摔躺下了，可就跟这地面一样高了。哎呀，
5: 哎，高兄，您说这话何意啊？
1: 随便说两句，没意思。
8: 高先生啊，喜欢开玩笑啊。
10: 高老板，来来来，
8: 哎，每次来啊，都得逗两句。行嘞，你们唠着啊，我让人啊把酒菜端上来。
11: 酒菜可得端稳当了，别这高一脚低一脚的，万一要是摔了酒盅砸了盘子的，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8: 您放心吧，掉在地上的都算我的。
5: 哎，老兄，你今天怎么回事？是提前喝了吧？啊，
11: 黄秋，山东老酒馆的酒好啊！啊，这一进门一掀帘子，醉人。哎，这一喝上，待会儿一犯迷糊，指不定今天啊，得出个多大的乱子。这万一再闹腾起来，再把这招牌砸了，哼！这脸可就丢大了，
8: 高先生。老酒馆的酒好着呢，不上头，您呢，放心的喝，啊。
11: 那要是上头，砸了招牌，
8: 就是把这老酒馆一把火点了，我也不会有一个字的埋怨。
11: 陈掌柜，说话硬气。上酒，
8: 这菜还没上，等等吧。
11: 不等。上酒。
0: 白爷在一旁发现势头不对，提醒着三爷。
9: 这怎么的了？吵着把火的。
15: 这位高先生，每回来他都得弄点动静。
9: 好，这还没喝呢就这么吵的，这要喝大了还怎么着啊？三爷，要不然我到屋顶上待着去。
15: 您上屋顶上干嘛去？
9: 我给您压着点房盖呀，要不然一会儿给掀了就。
15: 咱家房盖结实，他掀不了。
9: 得了，那我马上去了啊。
0: 陈怀海一脸迷惑地走到柜台前。
1: 这是气着了吧？
8: 到了不是，咱没得罪过那位高先生，早就跟我顶上了呢。
16: 我更纳闷，你顶上了您就别来了，他还总来，您说他图啥？
1: 那死猫烂狗、狼眼兔什么玩意儿多了，
16: 他是来找事儿，把事儿找完了那就舒坦。
8: 见了面就闹个电话，这真是要了命。
16: 你那会儿死哪儿没看见？跟大爷，
8: 我出去转，
16: 我凑合。
0: 亮子把烫好的酒端上了桌。
17: 对，
5: 您看，菜还没来，这酒就先上了。咱们喝还是不喝？
11: 大家都不是外人，酒上来，喝
5: 啊！行，那就都满上啊！
18: 满上，满上啊！
19: 满上吧！
11: 哎，算了算了，今天啊，咱不喝这个，开点新的。
10: 开点新的？
11: 哎。
9: 放了，
5: 没必要。这酒都烫好了，再说都已经端上来了，咱们就可着这个喝吧。
11: 哎哎哎，今天我请客。哎，
1: 喝什么，我说了算。
11: 怎么样？
9: 喝什么都一样。
11: 哎哎哎，等等等等，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哎，伙计，开点新酒。
10: 放心的，
5: 一坛新的，咱也喝不完，对吧？
10: 对，
5: 咱们。还是先把这存下的这坛喝
11: 了。哎，放下，放下，放下。
8: 黄
11: 兄，几位兄弟，我自有安排啊。
1: 听我的，好不好？我去把酒撤了。
12: 急成这样吗？哎，等等。
0: 冯先生突然夺下一杯酒。
5: 我明白了，这是好酒，高先生舍不得让我们喝。哦，先尝尝。
13: 尝尝。
14: 哎，冯先生，冯兄，今天喝什么酒？听我的。
1: 赶紧把酒撤了，开台新的烧刀子，啊！
14: 几位兄弟，听我解释。你说这一年，咱们天南地北的走，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我怎么能让大家喝我喝剩下的酒呢？这传出去，不是丢兄弟脸啊！
5: 我说这酒，
14: 哎，
1: 什么都不说了，今天
14: 啊，全在酒里。待会儿酒上来了，咱们边喝边聊，啊！
0: 晚上，三爷在院子里碰到刚回来的陈怀海。
1: 回来了，
2: 还没睡呢。
1: 出来撒泡尿。
2: 你这屋里不是有尿壶吗？
1: 出来撒尿敞亮。
2: 我知道，我不回来啊，你睡不着。睡去吧，别着凉了。啊，
1: 那您这么晚了，出去干什么去了？这是
2: 又看了看铺子，完了去别的馆子坐了会儿，喝了口。
1: 架不能喝呀，
2: 总盯着自己的馆子吧，看着是哪哪都好，底气十足。出去溜达溜达呀，这气就泄了一半。哎，咱那馆子有毛病啊，得修理。
1: 您说，咱这馆子毛病在哪儿？
2: 没诚意，不能讲。
1: 得，明天晚上我请您喝酒。
2: 这就对了。行了，睡吧。哎。
0: 陈怀海刚进屋就听到均匀的呼噜声，他立刻猜到是金小手来了。陈怀海惊喜万分。
2: 这是人是鬼啊？兄弟，我想死你了。
17: 大哥，
2: 一个零件都不缺。你等着，我拿酒去。
5: 都备好了。
17: 大哥，你咋知道是我的？
2: 这不闹出动静来了吗？
17: 我打个呼噜，你也能听出来是我呀？
2: 你放个屁，我都能认出是你来。
17: 得亏你不是我仇人。
2: 嗯，
17: 服了。
2: 我也服了。
17: 你服啥呀？
2: 服你的能耐。
17: 阎王爷那儿啊，我去了。到那儿之后，我跟阎王爷说，我是孙猴子的师弟，叫金小手，赶紧把我那名儿从生死簿上给勾了去吧。阎王一听，哟，孙猴子的师弟那是一家人呢，勾了吧。一转眼我就又回来了，
2: 还好兄弟呢。
17: 啊，
2: 你倒是把我的名儿也勾了去。
17: 我能把你忘了吗？我特意看清楚了。你是长命百岁，
2: 兄弟。
17: 嗯，
2: 你唱了一场大戏，精彩。
17: 是道上的兄弟把我接了去，这警察局呢怕丢人，就随便找了个地儿放了空枪，这事儿呢也就给压下去了，日本人那儿也有交代了。

0: 大哥，我回山东老家看见我娘了，她抱着我的那些个家当，满脸老泪，满嘴念的都是大哥你的好，我得替我娘谢谢你。
1: 金小手突然跪了下来。
0: 兄弟，我还是那句话，我为你拧脑瓜子摔弦儿，叫我干啥呢？一句话的事儿，
2: 兄弟。
0: 今后有啥打算？
3: 斗日本小鬼子玩，怎么个玩法？
0: 把他们的脑袋都给拧下来，来一锅乱炖。我这儿锅大，炖得开，
3: 痛快，痛快。
0: 大哥也还是那句话，啊，没地儿去了，找大哥来。炕烧热，酒烫上，能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
3: 另外，你那坛子酒啊，我给你存在酒架上了。你啥时候来，咱俩啥时候喝。你来不了，没人敢动。
4: 干了一杯酒，金小手眼含热泪的站起身，
3: 走了，别送。
5: 山高水长，兄弟脚下有数。过了段日子，杜先生来到老酒馆，却一言不发。您慢走。哟，杜先生。
6: 哎呦，杜先生，好些日子没见着您了，您这是去哪儿了？
0: 二两跑舌头，我给您烫。嘿，杜先生来了，这回可着呢。您说一段呗。对，给我们说一段。哟，还不理人了，还。
7: 是啊，不理人了。
0: 陈怀海高兴的前来招呼他。这是把舌头落下了。你看，多日不见啊，这还拿上把了，还。嘿嘿，看来啊。 我还得给您添刀菜，得好好的孝敬孝敬您。你是讲评书的，咋和尚跑舌头了？这要把舌头跑了，那不把饭碗砸了呀？换个酒吧。面色凝重的杜先生闷头喝酒。
8: 我哪句话说错了，兄弟？是不是遇上啥难事了？跟老哥哥我说，啥坎儿咱迈不过去呀？哎呀，你不说急。

0: 死我了。兄弟，
1: 杜先生比划了两下。
2: 娘子，把纸跟笔拿来。
1: 杜先生强忍悲伤，在纸上写下几个字。
2: 兄弟，不走了，今后就在我这儿了。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精彩。
1: 他是欢乐群
0: 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声音客栈，收获更多，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段，光阴的故事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0: 日记，生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
1: 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嚟。

唔系拉链，又使乜拉物？再等等到到会似粤语产品过品，扎个布咁忧郁，宁愿着鞋唔着袜。所以话一于就由今天开始，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

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挂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叮咛，藏着成年人，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最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自是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锁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预告。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跟就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1。好物解锁健康，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敬。某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他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星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曲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情，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现，最高可贷100万，且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伤身。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8: 小空间的大主宰，
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
13: 最深情的回响，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 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虽然有很多传世的难题，在乐坛当中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 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当了一间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一首重新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大的改动，但是呢，极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
3: 那这是什么呀？啊，这是我们自己。大妈，您卖。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9: FM88.8 浙江交通广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泛黄的磁带，
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一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往后的时光，那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 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然后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谢谢大家今天的陪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网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阳光就早早露脸了，温度呢开始上升，午间温度会比较高，大家出行请注意好防晒补水。目前看到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往长江路路口车辆会稍多一些，江山路路口附近呢车辆也比较忙碌，但是绿灯亮起之后呢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中山西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目前看到还可以，到了腾深路路段上车辆速度明显还是比较快的，建议大家在信号灯路口多多观察，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 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么可以。
3: 我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
10: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1: I like it。
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2: 这昨天啊，高考刚刚落下帷幕，今天咋就放上了？今天你要嫁给我呢？ 当然了，这是一首让人舒心微笑的好歌。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当然了，这是。

0: 做保持快乐不是一直要大笑，而是减少不开心的消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音乐主题，就是试试哄自己开心的小办法，帮你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出门发现今天啊，哎呦，云淡风轻，天也很美，然后呢温度也很适宜，哎，你就莫名的觉得很开心，是不是这样呢？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哗啦啦啦，花儿洒落一地。
0: 高温呢又要回来了啊，今天已经回到三字头往上了。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是32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呢，33度到34度，最低温度在2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都不下雨，都是好天气。今天的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11度左右，但是最近呢这两天
3: 邓丽之光。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危险。
2: 这里很空旷。
1: 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
3: 在你的身边悄悄发声。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7: I like it。
6: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快乐是所有的理，让我们快乐相伴。
8: 问问自己是不是身体不好呀，或者是哪里不开心呀，有没有想吃一顿好的呀，或者是睡到个自然醒啊。如果这样做能够让你的好状态回归，那就是一个小方法。还有呢，就是学会微笑啊。有研究表明呢，做微笑的动作可以让大脑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让心情变得积极。所以如果你感到烦躁或者是低落，你可以照照镜子啊，扬起嘴角，或者呢多展示你的笑容，提醒自己我可以放松一点，我是可以开开心心的面对着眼前的一切的。那微笑呢，其实是最低成本的情绪重启。当你学会带着微笑生活，阳光和快乐呀就会围绕在你身边。这首歌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0: 有什么哄自己开心的小方法呢？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哎呀，吃一顿啊，出去玩玩。但其实呢，还有一些小事是可以随时做起的，比如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因为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啊，那来获得任务完，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习惯你的每一件事情都
1: 这个事情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如主动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那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呀才有住进来的空间，不是吗？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吧。这首歌来自 Mr. Miss， 待会儿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稍后再见。

不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
2: 谈今天的目的。在路口的时候啊，也是要提醒大家留意，做到谨慎。在九华山路段上，目前看到由南往北方向往市区呢，汽车增加会多一些，信号灯路口大家请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镇东路路段上，车辆呢增加较多，好在大家通行还是比较顺利的，建议大家留意路口电动车辆，做到谨慎驾驶。在环山路路段上，路口电动车辆呢通行也比较密集，车们经过的时候请仔细观察，虽然车速较快，要提醒大家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

0: 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5: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
5: 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是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6: 您常说的一句话，
7: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8: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快乐相伴，元气满满。
0: 那这种充实感呢，能够有效对抗虚无感，让人觉得自己是鲜活的，有力量的。还有保护自己的能量圈，这快乐啊也需要被保护啊。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那你得悄悄的远离，要给人际关系做做减法。哎，有些人他就是能给人带来正能量，有的人呢确实就传递了很多的负能量。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呢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儿，那这个快乐呀，自然就会生长出来了。那到底要接近什么样的人，去感受什么样的事儿呢？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叫做《红颜》，是不是靠近啊，让人觉得哎，嗯。它很好看，会让你觉得更快乐一些呢。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
1: 对，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是最好的亲子互读。
2: 从我做起。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6: I like it。
5: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快乐是所有的力，
7: 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叫做《最好的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最好的事啊，可能就是每天下班或者即将到来的周末，这就是最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能够让自己快乐起来的一些小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中借鉴一些可以用起来的。那最后了啊，节目已经快要结束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要强迫。那最后了啊，节目已经快要，期待他，但不要命令他。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彭龙星辉奔驰8399000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